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50 AM, KKNW.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声声有情
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Hello， 各位玉琪说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的线上的这个諮商的时间啊。我们每个月也同步把最精彩的这一个活动还有我们的录影，我们会同步放在北美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同时会在全球的包括 YouTube、KKBOX 这几个频道里面同步的播出。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一位女创业家李玉英她的英文名字是 Lydia。然后我要特别介绍她，其实她是我的学妹，我认识她的时候是我们彼此都很小。那非常荣幸今天能够邀请到一位从台湾出发，然后横跨在台美两地的非常杰出的女性的故事。那她不只是这个Airbnb 的超赞的房东，是创业家，同时更是有非常非常精彩的人生的故事。我们现在想要欢迎 Lydia， 欢迎你，能不能先用一句话告诉我们你是谁？
7: 嗨，玉琪学姐你好，玉琪学姐的观众你好，很高兴可以在这边受到大家的访问。我是 Lydia， 我来自台湾高雄。其实关于原生家庭呢，我跟玉琪学姐是同样都是高雄人，小的时候可以说是从国小的时候就是同一个国小同一个社区长大。那我在这里呢就跟大家来介绍我从台湾到美国，然后从读台湾的商学院到成为做美国的，现在可能大家觉得我是 Airbnb 租房达人这一路的经历，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
6: 太好了哈，因为我们在北美很多的这些杰出的女性，其实她们也都是来自于台湾、中国世界各地的华人。大家其实都会共同的很好奇的，就是说您在台湾的哪里长大，你的家庭环境大概是怎么样，这些的背景里面怎么样后来触发你对商业有一个兴趣，我们把这个部分来说一说好不好？
7: 是我的家庭背景其实也是一个台湾蛮传统的军公教家庭，就是我的妈妈是个小学老师，然后爸爸是中油的工程师，所以呢小的时候就在台湾高雄的油厂国小长大，也是在那里认识了玉琪学姐。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我觉得养成我最大的特质就是我蛮脚踏实地的，就我的工作从小就只是觉得我的工作就是把书读好，那长大呢就是把工作做好，这就是我的出发点，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单纯的。
6: 嗯哼，对，我第一次遇见玉英的时候是她刚进小学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她在那边学写字，然后她的妈妈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老师，就是非常非常认真的这个叮咛她，那是我对玉英的一个很强，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到中年了我都还记得的一个画面。那您在求学的历程里面非常的杰出，您考上了交大的管科、清大的经济所，在我们知道说在军公教家庭里面都会非常看重读书这件事情，您不但读书读得好，那你怎么样就是说在这些很认真求学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去奠定，还有你去选择了你后来的人生的选择。
7: 我首先说我在这里我的客人，就我现在服务的屋主其实很多都是医生，所以我真的不敢讲我自己读书读得好。对，那我的感觉只是觉得

0: 父母给我们已经这么好的环境，反而就是我有一点感觉是说，我们在这种妈妈当老师的状况之下，反而读不好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在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我个人是还不是觉得特别怎么样。那我到了交大之后，那又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更会晓得旁边的人，很多人是根本不需要读书的。很多人都很聪明，那我跟他们比起来呢，我这个是一个小菜一碟，这样子。
1: 你的这个当年从交大到清大，其实在台湾都已经是我们说台清交都已经是最好的大学了。然后甚至你到后来就是选择出国留学，在当时这在在中游的那个社区里面，其实并不是那么常见。那这条路在当年既然是这么的不容易，是家里支持的吗？还是你自己的选择或什么样的看见，让你能够踩下这个信心的脚步？
0: 我要出国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先生他想要出国念博士，这样。那我自己呢，我其实原本在台湾，我的人生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独立专业的女性，就是只有这样子而已。然后呢，所以在读商业管理之后，我觉得，因为我长期在新竹。从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园区的工作时间非常长。虽然说收入是很好，但是呢，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我大学的时候，社团办活动，到晚上10点结束，11点才收摊回家。那我就问那时候园区厂商一起办活动的人说：“你这样这么晚回家，小孩家庭怎么办？”他说。小孩在南部给家人带，就这样一个一个轻描淡写的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就影响我大学的时候就整个对人生观价值的看法。我就觉得，我以后就算我是念交大出来的，正常的话会进园区当一个 sales 或是什么的，可是呢，我就不想要过这样子的生活。所以呢，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做一个转型，我就去清大念经济。因为经济是一个比较学术的科系，我就想我以后毕业出来当研究员或者是教授，工作时间可以比较好，就是待遇没有那么好，但是也 OK，可以支撑我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的愿望。那个是我在去美国之前的想法，而的确呢，我就在清大的经济所之后，我就进一个。社团一个财团法人叫中卫发展中心，它是有点像，比方说工研院就是一个国家的技术方面的研究机构。那我那时候我所工作的那个单位呢，它就是一个国家的管理顾问这样的一个研究中心，我就去那边上班了。那一直上班到我先生说他想要出国念博士。其实我先生他那时候在台湾做国防业领股票也是相当的好，那时候在讯联科技，大部分可以说我们这个年纪可能所谓的80后，1980年以后这一批的台湾人，不见得那个时候会想要出国，因为同时期的人如果留在台积电、联发科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科技公司，都已经有经济上面很好的发展。但我先生他是一个学术型的人，他是因为好奇心跟他想要走这个学术的路线，他才决定要来美国念博士。那我的话呢，我就是他申请，那我也申请，这样子。
1: 然后非常，其实我对听你这一段的时候，我其实非常心有戚戚焉，因为你的人生前半段，其实有很多部分跟我自己的成长背景
0: 是啊。
1: 是重
0: 我们都
1: 叠
0: 这么
1: 的，
0: 想的吧？
1: 是
0: 对
1: 一
0: 呀、
1: 致的。一面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军公教的家庭的孩子，我们其实是相对的稳定，特别是在炼油厂的那个环境里面，我们比别人更早的时候就接触到很多的课外的活动。甚至有很多的艺术的学习，那个是我们比别人先有非常非常 优质的一个学习的环境赋予我们的一个机会。那同时呢，其实我自己也可以体会到，在我人生的前半段，那个时候其实整个社区，那是一个很大的社区啊，几乎整个左南的1/3都是中油的厂区，还有原眷的这个宿舍。
0: 就是现在的高雄台积电，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现在台湾，对，就是现在高雄台积电哈。那现当时那个我们的整个生活条件已经是优于其他的地方哦，整个左南地区的，但是整个的环境其实我还是会觉得相对的保守哦，有很多非常非常传统的守旧的一些的观念啊，对我自己的挑战是，当我每一步要跨出一个新的一步的时候，我同时会来自于现代和传统的那一个拉扯。其实我还一直蛮想问你的，因为你一步每一步，我都觉得你跨得非常非常扎实。在你自己在成长的历程里面，包括说你到美国，包括你从管科然后转到经济，每一步的这个跨越，难道你没有这些的冲突、内在的这些拉扯吗？
0: 你不觉得我的跨越都是很保守的跨越吗？
1: 我觉得你每一步都扎实，然后又很有市场调研的那个精神，所以你每步跨出去都是准准准，这是我的感受，但我不知道你
0: 因
1: 自
0: 为
1: 己的
0: 我那
1: 方
0: 时
1: 法。
0: 候我的跨经济的想法，我就很简单，我觉得我要当研究员，经济是一个商学院所有知识的根源。你知道，所有的商学院，全世界它的上游知识就是经济跟心理，然后每一个商学院每一个系，它都需要教基础经济学，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我先拿到经济学的学位，我就可以在每一个商学院去投履历了，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跟我先生出国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的家人没有任何的意见，然后呢，我先生他的家人也没有任何意见，所以我们就只是就是他的兴趣，他爸妈支持，然后我又已经跟他结婚了，所以我们就一起申请。那难的事情在于两个人申请不同的科系，要同时被这个学校的两个学院接受。然后呢，同时最好还能够拿到奖学金，这件事情是比较难的。然后那个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做了蛮大努力。一般人他可能是出国是在申请完某上了以后才出国，可是我们是在申请之前，我们就已经安排了一趟美国的旅游。然后其实那时候出社会也不是很非常有钱，可以去不同的城市住满住好饭店也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有联络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从东岸波士顿，然后到匹兹堡，因为匹兹堡有卡内基梅隆大学，也是我们同时投的，然后还有去凤凰城 ASU，再去 LA 跟 San Francisco，我们去了这几个城市，然后有的时候就住在教会弟兄姊妹家，这样，然
1: 省
0: 后
1: 了很多
0: 去。
1: 钱。
0: 对，拜访当地的就学校跟学校还有教会，因为教会的话也是我们当地的很重要的事情嘛，知道跟谁在每个礼拜天要见面这样子。我们那时候这一个行程下来，其实 ASU 我先生的教授就已经够喜欢他了，因为其实读博士，我认为他与其说是一个学习，他倒不如说就是像一个找工作。这个教授他要用他自己的 funding 来资助你5年，然后你替他工作生产文献，他就是一个工作性质。那可以说我们因为在去申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去美国一趟，就已经见到教授，教授就等于已经接受你这个未来的员工了。所以，我先生呢，他拿到 ASU 的全奖，就是他的 Computer Science 资讯科学系给他不用付任何的学费，还付给他助教费嘛，RA 的钱这样子。然后我的话，我因为成绩够高，所以我在 ASU 的 MBA 我也是拿到半奖， 就从外国学生变成 in-state tuition。那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同时可以被 ASU 接受，然后拿到 funding，然后决定来这里。这是我们来美国原因。那这个事情其实是有点困难，所以那时候 AIT 它，我想美国教育什么协会，
1: 美
0: 它
1: 国
0: 甚
1: 太
0: 至
1: 太协会。
0: 它的一个什么教育机构，分支的教育机构，那一年还有请我跟我先生去分享夫妻如何申请上同一个学校的这个经验。
1: 我想就是听众听到的，就是说哇，他们有好多的幸运哦，他跟他先生，
0: 幸运是努力，
1: 就是说大家都会说。对呀，他们就是幸运啊，所以他就可以拿到这个去美国的门票。但是我想要多我自己听到的，从你的分享，
0: 是。
1: 就是我听到其实那个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努力，甚至是尝试，就是我想要去的地方，我一定会亲自的去一趟，借着各种的资源的安排或调度，然后我真的就去试试看，然后去。遇见那些人，那看看对他们的机会是什么，对我自己的机会是什么。所以我，尤其是你的先生的那个经验，其实是双赢的哈。教授够喜欢他，愿意出资给他，就是让他到美国来工作，同时先生又可以完成他的学位和他的研究。那可是两个小夫妻啊，你们那时候都还很年轻，那你们就一起飞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人的时候有一个人身上的这个重担，两个人的时候那个重担又不一样，同时语言又不是你们的母语。我很想知道，就是说两位这么优秀，的这个年轻人来到美国之后，难道没有你们当时觉得说最难熬，然后不知道怎么样撑过去的时候吗？
0: 我刚刚其实有私下跟你说，我来美国其实是读书上面是很轻松的，因为你也知道那个台湾的台青交里面是有很多天才的，所以呢，我在清大的时候已经被磨练到不行了，然后一个礼拜呢，原本在台湾我就要念5、6篇的原文的 paper，然后也有课程是那时候科管所全英文的。也有这样的课，然后呢，也遇到过清大的很厉害的老师，他是要求你一定要发言，而且还不可以只讲自己读的 paper 的内容。他说他叫我讲话，然后我把我读的讲一次，他就说你以为我没有读过这些吗？为什么我要听你再讲一次？我要你讲的就是一定是你自己的判断分析。跟你要告诉我这个论文的问题在哪里？就我以前我的在台湾的老师就已经这么凶了，然后同学呢，我在讲台湾，因为你问我美国，我只能跟你说我在台湾的时候，那19个研究所同学，因为你也知道台湾的排名就是这样子，如果想要进台湾的研究所的话，你只能往上考，不能往下考。那你原本台青交的人就是只能挤台青交。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出国并不盛行，大多数的人的想法都是会想要先进台湾自己的研究所。那后面学校的书卷奖也会想要挤台青交，所以呢，其实进台青交的商学硕士研究所这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最难的。同学常常都是台青交，还有中央或者是其他更厉害的书卷奖。就在这种环境之下呢，我到美国读书，我觉得很轻松。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八 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你在台湾是被磨过的。
0: 对，是，而且其实我的英文也到美国我没有适应的困难，因为我的英文本来就已经 GMAT 我就考了 96% 的那个那么高，就是可能整个系上80个人包含美国人在内，可能据说可能只有2个人考比我高吧，这样，所以我的英文其实比大部分的美国人要来得好， 我是这么觉得啦。
1: 我真的觉得我从育婴的身上，我真是几次跟你聊天，我就是很欣赏你的，就是因为很多人来到美国这个环境其实是会有很多的恐惧。那另外就是你谈到这些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你都会回头先看看发现自己身上的才华和优点，
0: 钱就已经很苦了。
1: 对，
0: 是，所以我的那个辛苦其实我觉得不是在美国，是在更早的之前，但是那一段的辛苦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子我才能够都被预备好。就清大的科管所，我们那时候所在的地方就已经有国际学生，就已经有全英文授课，然后呢老师也还算相对严，然后读的量也很大，所以说在美国就读书方面我都会觉得我来是杀鸡用牛刀，甚至连我那时候，但我也有发现有一些观念我需要调整。
1: 嗯，
0: 就是因为，好，比方说统计学，我们在台湾的数学是比较难的，所以我那时候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真的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觉得读书好的人有很多特权。甚至以前在交大的时候上数学课，老师就会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不需要听我上课，你们只要考试来就好了，老师都直接这样子讲了。所以我的观念真的是，如果我很会的东西，我未必需要来上课，或是我考试我只要来我想要来的时间，因为我们真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受到的台湾教育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考统计学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觉得我不需要考全场的时间，我可以比别人少写20分钟。
1: 嗯哼，
0: 然后我就迟到，我就慢慢吃早餐，慢慢喝咖啡，然后大家都已经开始写了我才进教室，因为我觉得这个考试是很简单，但是我没有想到被扣分，
1: 因为迟到。
0: 对，就我没有晓得说 OK 这个社会它已经不是我们那一个成绩至上的学的情况，因为我们成绩至上的环境，我们就可以说你能够把成绩顾好的人是很多方面相对轻松。就是我们可能比方说，好，当医生的人毕业，可能你就会有可以去工作的地方。那如果你考上台清交了，一般来说没有什么你需要找工作，就是你需要，就是你象征性的投投履历，没有什么不，就是这个社会好像路就替你开好了。但是在美国，我才发现说，这是为什么我那么谦虚，因为我觉得在美国成绩好是不是很有用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们要重新再来适应，就算自己觉得自己可以考得好，但还是有很多的事情需要 follow。
1: 真的就是在美国的这个社会，因为他对社会秩序这件事情其实是极其看重，法治这些东西在美国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没有这个打折扣的哈，迟到这件事情本身就很严重。但是我就是很想要特别的说给你一个 compliment， 就是我很欣赏你的，就是你在美国这个新的环境里面，我觉得你没有被这个大的环境给吓到啊，相对的我觉得是你有足够的自信，可能是前面在台清交被磨练过了哈，所以你里面的 整个人你是非常非常的稳定的。我们说电报美国人可能不是那么好听，但是我会觉得你内在的那个稳定度，还有台湾的那种非常扎实的整个学术的素养，其实把你已经放在一个够高的高度上面，再加上美国的这些新的这个滋养，我们来讲一讲哈，在美国的这个求职的一段的故事，因为你后来的就是开始做这个 Airbnb 的一些创业的过程，一定有你在美国新遇到的机会，然后当然你的这个在这边求学的经验也一定是一个滋养。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部分哦，你在那个 Ritz-Carlton，还有你的这个五星人生，还有你的这个自己的一些爱情故事，给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哈，我们来说一说你在美国的这个留学的生活，听起来在学术上没有那么困难，但是在你的这个 ASU 的这个求学的历程里面，让你学到了什么？后来让你自己挑战你自己，进入美国五星级的饭店去工作。
0: ASU 的话，我们商学院 MBA 就是正期，就是日间部这个正式的 MBA，它就是有个要求，一定要做 intern，是一定要中间就第一年升第二年就一定要有工作经验。其实意思就是说，大家进去之后不久就开始投履历。那时候我就第一次了解到什么叫做身份的限制，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这方面的限制嘛。但是在美国求职的话，一个人是有绿卡或者是没有绿卡，同样的条件的人，能够获得的机会就是差很多。
1: 对，
0: 然后呢，我的话，我就是一个纯没有国籍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比方说，即使在商学院，会要走 STEAM，把自己转型成为像我们的话，就是做有很多同学都选 supply chain 这个领域，它可以占到工程的这一方面 H1B 的名额。简单来说，然后我的话呢，我没有去做任何这方面的事情，我读书我就只是想学我所比较不太知道的事情。那因为我学过在台湾，我已经在商学院待很久了。对我来说，我学了一般的管理，我又学了经济。到了研究所的时候，在美国的 ASU，我就决定我要学 marketing，做一个虽然是这个商学院的大伞之下，可是我比较少认真学的领域。我那时候就是这么想。那这个领域呢，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的华人学。我们那时候。讲中文的只有8个人，那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凤凰城给我们很多机会的地方，因为我们不是加州，你要想哦，全凤凰城最大的 ASU 商学硕士只有8个人讲中文，然后5个人是大陆人，3个人是台湾人，这样。我先不讲我自己丢很多履历哦，那个丢履历都是用算，可能没有上百封，大家几乎都是要算上百封的，这个都是我们在台湾不会想象的事情。就想象说我在台湾，我靠我的学历就好啦，我怎么有什么我辛苦找工作这一回事呢？就是没这回事。可是在美国话，我只能说我后来我对于一些学弟妹的，我都觉得说丢履历只是最基本。但是是绝对不够。如果你是商学院，不是工程师，而且现在连工程师可能也都是要很努力的。这样，除了这个之外，我那时候找工作的时候，就是学校安排什么活动、什么就业活动，都会去参加。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让学校的人知道我很需要帮忙，让他们可以注意到我。那像对于学校这些人来说，比方说他如果去办一个 Google 这样子的大公司来学校的征才，就一定会有几百人去参加啊。但是那一种的呢，我可能我去，但是我知道我应该是不太会有机会这样子。但是他们这些就业辅导处的人，他们需要人家捧场的，就我们知道别人需要捧场的是什么，是他办的小活动，就我甚至会去。 他们办的凤凰城当地蜡烛工厂征才，然后我也会跑去那个很厉害的蜡烛工厂去参加哦，就是这样哦，就我每个礼拜我就会就业辅导处说有什么活动需要，就是基本上他们也需要人参加，我就会去这样子。所以呢，Ritz-Carlton 这个工作机会是他们直接就发到我的信箱里面的，因为这一个旅馆，这个五星旅馆包含 Four Seasons，他们根本台湾没有。然后你也知道，我们小的时候这种军工教环境，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呢？
1: 对。
0: 我们根本不知道，而且对，反正就是我不会知道那个世界的事情，这样。但是学校叫我要去申请，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他们 Ritz-Carlton 它的发行部门，它外包到我们凤凰城我所工作这间公司，所以呢，我们算是这个集团的一个小分支。我们处理它的网站跟处理它的媒体，可以说我们的公司是一个网站媒体这一方面的公司。但是呢，正好我们所经手的我的部门。我们包含像那时候美东的国家铁路车上的杂志也是我的公司在出的，就是全美国的一些重要的机构，它的媒体是我们竟然是在凤凰城做的这样子，所以 Ritz-Carlton 它的 base 应该是在美东，可是他把他的媒体外包到我们凤凰城，那这个公司其实也正好我的那几年他在凤凰城。我离开之后，过几年他就被纽约收购了，所以现在这个工作他又转移到纽约了。只是正好我在的时候，这个是 Ritz-Carlton 还有 JW Marriott，就是全球的万豪酒店，它的那个里面的杂志是在凤凰城的这一间媒体出版商做的。然后呢，这一间媒体出版商，或是什么万豪酒店，或是 Ritz-Carlton，那都不是我知道的。是他们跟学校说，他们需要会说中文的人来替他们做广告业务的这件事。然后他们呢，可能我在他们面前有刷脸，他们就直接丢给我了。再加上我那个时候算是真的所学专业最接近，其他人都跑去读 supply chain，但是我还在 marketing，所以就直接丢在我这里，我就这样进去了。
1: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回来一次哈，因为我们的那个时间限制。那我想要在这个地方给一点回馈，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哦，就是非常觉得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吗？就是基本上能够跨越自己从小生长的一个环境来到美国的人，基本上我们都是有意愿挑战自己的人，所以很多的 career fair 我们都尽量的去参加。有很多人就是躲在宿舍的，有很多的留学生就是躲在宿舍，就是哪里都没有去。但是我看见，就是 Lydia 她是一个向外跨出信心的脚步的人，可能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就去那 career fair。那参加了这一个之后呢，因为别人看到她的脸哦，我觉得最主要是她给他们一个熟悉度。第一个，你会讲英文，好，这是确定的，你也会讲中文。你有别人没有的。那另外，我们所不知道，在美东这么有名啊，名气这么大的一个五星级的饭店，其实它所有的 marketing 这些竟然都是在 Arizona 那边进行的。
0: 真
1: 好，
0: 的，
1: 那这个就是你的机会。我们等一下回头回来，我们再深聊这个地方哈，因为那个时间它会直接卡掉。那我们先停在这边一下啊。
0: 好。
1: 好，谢谢玉琪说的朋友，欢迎回来哦。我们这一场啊，我们要有一点灵魂的拷问 Lydia 哦，因为呢，她在很幸运的啊，也是因为她自己的努力哦，来到了这个 Ritz-Carlton 的这个广告经理哈。那她每天看见都是时代最尖端的这个品味。那我刚才就在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爱情啊的经营？因为他才刚结婚哎，就来到美国，又是新的。 关系，又是新的大环境，又是新的工作，这些的新加在一起，其实很多很多的挑战。那我想啊，让他自己来说说他在爱情的经营，跟他的这个公司新的职位，他怎么样做到生活和他工作的这个平衡。
0: 我在工作上面虽然是我的客户都是一些精品品牌，包含我有那个时候替他们谈到香港 Tiffany 的广告登在 Ritz-Carlton 上面，然后我也有替他们接续了一些像百达翡丽啊，这些都是一些精品的这些客户，但是其实我们都是打工人。你知道精品客户里面，他们的人员就是他的投放广告的 decision maker，跟我一样是上班族，所以你了解吗？所以说我们是在一个奢侈品环境里面，但是我们都很清楚的了解，我们都是为这些品牌打工的。所以我个人的看工作呢，我是觉得它没有影响到我的什么价值观。它就是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些不同的产品，然后我的同事们，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厉害的业务，然后甚至那个时候整个 team 只有我一个人是黑头发的，其他每一个都是标准金发美女，我只能讲标准金发美女，然后。只是有的比较年轻，然后有的比较年长，但是全部都是金头发的，包含我有一个同事，他是负责纽约的 Ritz-Carlton Magazine 广告，他的在这个工作之前，他曾经参加过 Trump 的真人秀，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啊，You Are Fired 的那个秀叫什么名字？
1: 我忘记，但我知道在
0: 你
1: 讲
0: 知
1: 哪
0: 道
1: 一
0: 那个
1: 个，
0: 秀对不对？
1: 对。
0: 对，我的同事曾经上过那个秀，然后他呢，他的脸书上面还有 Ivanka Trump，他是那一季某一季里面被大概中间撑到中间的一位叫做 Heidi 的，所以呢，在我的脸书上面，我跟他，然后跟 Ivanka Trump 就是这样子两部这样。后来在《Ritz-Carlton》杂志之后，就是这个媒体集团被纽约收购之后，我那位同事他后来我看到他竟然在《Trump Magazine》做同样的事情，
1: 呀，
0: 那
1: 哇！
0: 是 Trump 还他们家又把他请去做媒体杂志广告，但是不管如何，就是我觉得，我也有见过他本人，我们也有在公司活动中，我们是有见面。但是我的话呢，我就是做我事情做好这样。但是至于爱情的话，那就发生在美国之前了。我跟我先生，其实你也知道，我先生也是同样中游出来的人。然后呢，我们从小就是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全部都念同一间呢。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你们是同你们是同届的吗？
0: 是，我们是同届的，所以呢，他其实从小的时候他就看过我了，我也看过他，就是打招呼，然后在那个同学会里面那种打招呼的那种人。但是我的看法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研究所的时候，我有交过其他的男朋友，因为交大的男生很多，我根本没有想说我要怎么经营。然后我也，可是呢，我就觉得我做的蛮差的，我只能这么讲。而且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很多到40岁了，都还在分分合合。所以我在经过了两三次分合之后，我就觉得我没有能力做婚姻这件事情，我就 I give up， 我就交给教会了。我说真的，我真的就交给教会的弟兄姊妹了。然后到了出社会的时候，我先生他在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就邀请每一个认识的人来教会，我就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他就有来，然后他来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为着我来到教会里面这样子，然后我也就好啊这样子。然后后来呢，他就在，你也看过他，他就在教会，他就得救了，就成为基督徒。然后他要表示他要跟我交往，我就说你去跟教会的某某弟兄说，这样子。那他就很认真，因为我们都是同个环境长大的，就是一个工程师嘛，他就是照我说的去跟某某弟兄说。然后某某弟兄们他们就觉得这个年轻人还不错，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就交往了。但我们真的这个交往的时候，其实才一年多就结婚了。这也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其实在他做这件事情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十几年了。
1: 没有磨合吗？没有磨合。我们真的是这样，就像 Lydia 讲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都是我们从幼儿园就一直同班或不同班都在同届，然后经历18个，扣掉4岁开始念，扣掉14年哈 baby 期，然后14年、16年的时间，我们几乎都在一起。所以你看过对方最小最小的时候那个阶段，然后到后来变成夫妻，那还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阶段的跨越啊。就是说，即使是有教会的朋友的扶持，就是我们还是真人和真人在关系里面，难道都没有磨合的时期吗？
0: 我们这，因为他爸爸跟我爸爸还是同事，我只能说，我觉得 fundamentally 已经可能都是同一个环境，就像我跟你，对不对？我跟你的话，你说有什么要磨合吗？
1: 我们是知根知底的朋友吗？
0: 对，我们的基本观念，像我跟他，我也觉得我们的基本观念是一样的。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然后加上后来又都是在教会，说实在的，我甚至连觉得我们连磨合的时间都不太有。因为我们生活非常忙，你知道，去美国又要读书，然后我在第二年我就怀孕了，就是一边工作一边怀孕，然后生小孩，然后再加上工作，然后还要开始我的做 Airbnb， 也是2012年我就开始尝试租房子，2013年就开始弄 Airbnb， 这个都是很密集很密集。
1: 我其实我邀请，对，我对不起打断你，我邀请你上节目，其实是有很多的我们的客户里面有很多人在经历移民的阶段之后，带下很多很多的自我的怀疑，包括口音，包括我们的肤色，包括我们的漂亮的黑头发，都变成一个 issue， 我相信你的客户里面有些人他到美国来买房子，其实他们也会经历同样的过程。那
0: 我从来不觉得我需要去融入美国， 而且
1: 来说说。
0: 我也不去管我的口音，我知道我的口音没有很实际，但是我都觉得一翻两瞪眼，我考试的成绩出来比你好就好了。
1: 是不
0: 我没有
1: 是？
0: 在
1: 对，
0: 管着，然后我是觉得哦，
1: 嗯，
0: 不要把自己想小了，因为像比方说我们在工作上，那我们如果要去像我的工作，我要联络亚洲区的广告商，像那些香港人呐、新加坡人呐，大家哪都有不同的口音。我们
1: 嗯哼，嗯哼。
0: 在一个国际的，你不用想说我来美国，我就想说我来了国际。那我的口音也是一个国际口音呐、
1: 呀，很
0: 我
1: 好，
0: 都是这么想的，就我实际上工作环境也是这样。
1: 嗯哼，呀，我觉得要看见的，就是说去看见自己有的，我有你没有的啊，你当地的美国人没有的，所以你才需要 hire 我嘛。那这是我个人的职涯的机会，同时也是你公司的机会，你有机会去看见、听见不同的口音，看见不同的世界观。那我很想要你多讲一点这方面，因为我们的听众啊，就是很多很多是非常高功能的优秀的这些女孩子们但是呢，大家其实心里面难免都有一个不能言说、不能对外说的一种相对的自卑感，特别是在语言这个部分。好，那另外一面就是说，你是怎么样从一个其实当初就是留学生嘛，但是你来到了美国，你在这个 Arizona 这片土地上看见新的事业机会。我们来，你也是从没有开始，但是你从一间房开始，你从租房子开始，看见了这一片新的蓝海的机会。我们来说说这个部分，从因为你没有克服自卑感这件事情，但是仍然在当初我们客观上来说其实是没有的，但是你怎么样跨越了这个国际线，但是你看见了新的机会。
0: 哦，这个我一直知道，我在美国不会长久。那个时候，因为我先生一直觉得他以后想要出国做博后，就出美国。所以呢，这个 Ritz Carlton 的工作，那个时候这个公司其实并不大，它就是一个大概200人左右的公司。他有 offer 我，如果我愿意自己办绿卡，他们可以签名。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先生那时候他要出去英国做博后，但是我很早就知道呢，他博后也是在英国会是1年，然后又要再去别的国家再做博后或者是助理教授，那这代表我如果只当上班族的话，是一定会很受限制的。
1: 你
0: 对，
1: 每
0: 你
1: 次
0: 总不
1: 做一
0: 可能
1: 做，你就得要
0: 再去找，
1: 走，对。
0: 对。我再去一个地方找一个一年的工作，然后我再来离职吗？这样子的话，我的人生会永远没有办法累积。所以我很早，我先生想要去走学，说他想要出国做博后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想我的出路在哪里了。然后呢，那时候因为我们所在的 ASU，台湾人这几年才知道，但我们以前就知道。我们是全美的学生人数最大的校园，全美人数。在我们那个时候，奥巴马还在当总统的时候，他一年只选一个州立大学演讲，他有一年就在 ASU 演讲。所以呢，他是一个我们是在一个华人中文世界能见度非常低，但是实际上很有钱跟重要的地方，我只能这么讲。他若不是州政府的 funding 够的话，他也没办法像这样给我们就来个全奖半奖，就让我们成绩好的来读。所以方方面面，我觉得这地方本来就已经很强了。然后呢，那时候我有，但而我知道我需要自己的事业，甚至不是工作，工作我没办法带着走，事业我才能带着走。所以我就一直在努力想想办法，然后那时候我的生活圈其实也很简单，我就是只有上课，然后工作，教会这样。教会里面有一个年长的师母，她在台湾以前是当国中老师的，然后有3个小孩， 最特别的是，他的小孩都还有中文能力，这是让我很佩服的。因为我觉得，在美国，另外一个人生的大坑，就是你的小孩不学好，变成一个不学好的 ABC。你这些家长再怎么有钱，再怎么会读书，小孩不管好，你的后半生就很难过了。所以我就一直都，就是我都基本上，你知道，我黏着这个师母，就像是我找工作一样，因为我很难得在我的人生当中遇到一个我很羡慕的人。你知道，就是什么叫羡慕？就我可以说，这个羡慕跟佩服是不一样的。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见过很多有钱的园区的人。OK，那个叫做我佩服，但是我不羡慕。你的生活我不要，我能，你的这个钱呢，我也没有，因为我不羡慕你的生活这样。但是那个教会的师母呢，她是我所羡慕的，羡慕就是说她的经济上面很 OK，然后她的小孩教得好，就是真的是真的对一个妈妈来说，因为我已经那时候还怀孕，我觉得我真的这么觉得，可能有些人会不同意，但我真的这么觉得，小孩没教好，人生输一半
1: 等等，
0: ，OK
1: 你赚很多钱，然后孩子会在后半生帮你漏。
0: 对，而且你还要操心很多。好，
1: 对，
0: 所以反正这就是我紧紧扒住他的原因。我扒住他，就是常常跟他请教，小孩的事情，怎么教小孩这种的，甚至到说，有的时候他不开车，我开车带他去 Costco 买菜，然后我都不自己办会员，我就说你用你的会员，你帮我买 gift card，这样子你去的时候我要跟着你才能去，就。常常他买菜，我就在旁边开车，我就是这样子的，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因为他是我看过那个时期在凤凰城最成功的妈妈，成功包含事业成功跟小孩成功，真
1: 是，
0: 的哦，在美国能够做到事业跟小孩双成功的人，我真的没看到几个哦。
1: 通常
0: 从
1: 都
0: 我
1: 会
0: 当
1: 有一个就是在那边让你很操
0: 甚
1: 心，
0: 至连在台湾也是哦，我也没看过几个人是事业跟小孩可以说双成功到小孩30岁的时候，就小孩也有专业、有事业、有婚姻，幸福美满，不是说哦什么东西，这某方面没有这样子，而且每一个小孩都这样，非常难。所以呢，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莉莉亚，你知道吗？他说我租房子。我的收入比我先生还高，然后他的先生呢，其实是 Wells Fargo 的 engineer。你知道银行的 engineer 的钱其实是不错的。我心里面盘算一下，几年，10年前，我盘算一下，他先生大概有20万，一年大概有20万吧，对不对？
1: 哇，那是
0: 所以，
1: 10年前，这个薪水已经是很高的了。
0: 然后他说他的薪资比他先生还高，他的3个小孩又养得好。那我不是很紧紧的努力的扒上去吗？然后他就说，你要在这个美国这个社会上，你一个月，他说他以前也有出去上班过，但是一个月要赚2000美金，你可能孩子就会落掉，孩子会功课不好，又会变瘦。我们这种讲话都很直接的哦。他说他后来发现。他只要租一个房间出去，一个月，那个时候就有500-600块美金。他说：“你家你只要有能够有空房间来租出去，你就会有多几百块美金，而且是你还可以把你的孩子顾好。然后这件事情他并没有花你很多时间。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有4个房间，然后我们全家就我跟我先生一个小孩，我们就是住在那个四房，因为美国房子都很大，四房我们就全家这样很优渥的来住。那时候不觉得什么，但是他跟我讲这个话之后，我就把租房这件事情就放在心上了。这样，就是呢，怎么样用最少的时间顾到自己的家庭，跟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样子，然后呢，他自己的，
1: 你怎么开始？
0: 我那时候就自己的房子我就开始哦。期间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还不太懂，但是呢，后来又到另外一个工作场合认识的一位，他就告诉我说，哦，有 Airbnb 这个网站刚刚起来，
1: 嗯哼。
0: 然后从这个网站上面呢，租房子也是租房子，可是租金会比其他地方高很多。他跟我这样讲，然后我就马上，我就开始，我就这两个人讲的话，我就拿一桶油漆，把我们家其中个房间的墙壁漆得很吸睛的颜色，然后就放上去上架，上架大概才1个礼拜就租出去了，然后果然就第一笔好像就那个时候的400多美金吧，就
1: 一个月。
0: 不是一个月，那时候还才两个礼拜还是什么的，就
1: 哦，
0: 租了什么教授。
1: 嗯哼。
0: 哎，是个那种来面试的教授，就来个租1两个礼拜还是什么？后来又租飞行员还是之类的，就从自己的家开始一个房间，我就了解到这个姊妹说的果然没错。但是呢，我在那时候我也没有能力，或者是我没有向家人开口说我要有更多的房子来租。那时候我做的事情就是租别人的房子来租。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arbitrage 就是租，比方说，我那时候我可以租一个公寓，
1: 二房东的
0: 对，
1: 概念，
0: 当二房东，
1: 嗯
0: 他1200块美金，可是我可以把它租到2000多美金，那我一个公寓我就有一个价差来个几百块之类的，我就从这样开始。然后呢，在这样开始之后，我就在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华人，其实华人是有房子的。可
1: 嗯，嗯哼。
0: 是他们欠缺房客，然后他们也有发现，他们租房子都会受到很多挫折，房客破坏，交不出钱或是什么的，我就把这些房子拿来，我就说，那我跟你们来承租，我当你房客，你知道我是谁，然后你甚至知道我先生是谁，知道我们家是绝对，我绝对不会欠你房租，这样子，我就把这一些又也算，他们都很高兴。你知道吗？都很高兴的把房子给我租，然后我再来转租。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开始的。
1: 你怎么样克服？就是因为，你每一笔，你先拿出去租房子的这个钱，它就立刻就是支出了。你怎么
0: 对。
1: 克服说？其实它这中间还是有一些风险，就是说你租了这些房子之后，不见得你都能够租得出去。你怎么样克服心里
0: 也
1: 面
0: 没有
1: 的
0: 那个时候哦，那个时候其实是几乎，因为我们都是找了很靠近学校的地方。其
1: location？
0: 实，对，其实我相信到现在哦，你看我现在的客人很多都是医生，大部分也有一些，还有一些之前的台湾人。我们亚利桑那州，除非你买到台积电附近，如果是在学校附近。基本上我们不太有所谓租不出去的问题，
1: 意思是说，现在台积电附近反而没有那么好租。
0: 应该是说想进来的台湾人屋主太多了，有太多当屋主的钱涌进来。但是呢，那个地方除了台积电本身的就业以外，它的相对就业的市场不是那么成熟的，它距离我们原本的主要发展区域。有40分钟的车程，
1: 哦，这么远。
0: 对，但是呢，台积电本身的工程师又不会需要租房子，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有能力自己买，因为凤凰城的房价对于台湾新竹的人来说是很便宜的，
1: 对，
0: 所以呢，在那个地方买房子的人，常常都是要竞争当地的蓝领阶级，或者是台积电的包商。这是我们遇到的情况，但我现在讲的很早以前，我们发展的都是南边 ASU，就是原本就已经很成熟的学生市场，我们是在那个地方活动，一直到今天，那个时候是更好，因为那个时候才是 Airbnb 刚刚开始，所以可以说就几乎只要放房子上去就供不应求。但我相信呢，我今天我的客户屋主们，大部分都是还是可以发现自己在。凤凰城就是我们所谓的好租的地区的房子，还是都还租的状况都是蛮好的。
1: 对，你刚才讲到是说，因为 location 非常重要，它就是在 Arizona 最大的这个大学的附近，
0: 是，
1: 生活机能非常成熟，然后需要租房子的人也很多。另外，我相信他的名声也够大，所以包括飞行员、包括教授啊，这些可能都是短期的这个移动的人口，他们其实也会想要一个相对安定的、安全的一个环境。所以，我觉得就是造成你的一个新的发现，这个新的蓝海。那你不是只有这样做诶，我发现你做了一点研究，我发现你哦，就是还这个累积了400个以上的五星级的评价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来说说这一段，然后也跟我们分享一点辛苦的地方，总是会有踩到的坑，总是会有很多时候觉得诶，怎么会突然这样子说？因为美国的很多法令跟台湾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播天瑶。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是这个西雅图的早午餐。这个是一个所有西雅图人周末都绕不开的关键词。那不管你是本地吃货、外地游客，还是刚搬来西雅图的朋友，今天这一期都请准备好收藏。我会带大家从 downtown 吃到湖边，从法餐吃到灵魂鸡蛋饼。那我们一起走进我心目中的西雅图 brunch 地图吧。首先我们从最热门的 downtown 区开始。downtown 和 Capitol Hill 我们可以放在一块儿说。首先我想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Telecom Place Cafe。他们家这个 Dutch Baby 就是荷兰煎饼还有猪肋排早午餐，是一个非常值的组合，然后适合带家人约会，然后因为它有一种非常浓厚的欧洲风情，所以就是特别适合你带你爱的人一起去。然后它又在那个 Space Needle 旁边，然后你吃完还可以去 Olympic Sculpture Park 去散散步。然后有一次我带朋友去吃，他们一边吃还一边说，就说这煎饼就跟甜点一样软嫩，然后还一直问我是不是走错餐厅了，对，然后特有意思。然后还有一家店我想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Skillet Dinner， 就是他们家的 Chicken Waffles 招牌的这个炸鸡华夫饼和 Bacon Jam， 就是这些都是非常传统美式会有的早午餐，然后就很适合朋友小聚。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下大雨，我撑着伞冲进去点了一个招牌的这个蛋卷，然后配上一杯热咖啡，我觉得那一刻特别像在拍一种复古的美剧。对，然后下一个想跟大家推荐的是 Glow's Cafe， 这个是西雅图最 OG 的 brunch 之一，从1987年就开始营业了。然后他们这个招牌蛋卷啊 Bloody Mary， 就是这个饮品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它的做法跟传统的 Bloody Mary 其实还不太一样，就是它会更没有那么的 strong， 就比较适合早午餐这个时候去吃，因为你就是一大早起来，你不会想要去弄很多的这个特别特别 strong 的这个饮品，所以就这个很适合你打开一天 make you refresh。 然后它排队的人都很像是老朋友，等上一个小时也非常非常值得。然后他吃完呢还会有一种极强的满足感，就像完成了一项人生任务。然后我在这儿特别想问大家的是，就是你们觉得 brunch 必备的是煎蛋 pancake 还是一些鸡尾酒？那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你的 brunch 三件套。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些就是景色特好看的，就是湖景 South Lake Union 和 East Lake 那边的这个 brunch。 首先第一点是这个 Portage Bay Cafe， 它的这个本地食材无限水果吧台我真的要推荐给所有爱水果的人，因为就是你可以 DIY 很多的这个水果加奶油，然后你想要拿多少，想要多少奶油都完全就是随你随心所欲。然后第二点，它就是很 organic， 非常适合素食或者是吃不了很多 gluten 的人。对，所以然后我还特别爱他们家那个 blueberry pancakes， 吃完我们可以在湖边走一圈，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周末节奏。那下一家想跟大家推荐这个景色比较好的呢是 Cereals Pie and Biscuit， 就是如果你也喜欢 Biscuit

0: 和 gravy 的话，这家绝对不能错过。然后他们家这个披萨和 biscuit 的结合，就是你乍一听就会觉得非常的黑暗料理，但其实一点都不突兀。这个披萨和 biscuits 就是咸甜涌动，对。然后有一次我还在他们家点过一个 bacon cheddar biscuit， 然后配上一杯 cold brew， 真的非常非常的满足，就是完全能够唤醒一整天的这个好心情的这样感觉。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餐厅，是一种韩式 brunch， 它叫 Revel。 他们家这个是走的是创新口味，对，因为它是一种 Korean fusion， 就其实是一种融合菜嘛。他们家这种短肋骨炒饭和温泉蛋就是他们家招牌，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尝试。然后他们家的 kimchi bloody mary 也是非常非常的 impressive， 因为就我第一次见到就是 kimchi 和 bloody mary 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说我觉得非常适合这些口味重敢尝试的人，适合带你身边的吃货朋友去解锁一些新体验。那第三个部分呢，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文艺范特别足的一些主要在 Fremont 和 Ballard 那边的 brunch。 第一个呢就是 The Ware Wings， 他们家这个烤蔬菜拼盘、三文鱼塔塔、手工面包都非常适合文青打卡。然后他们的装潢也像是一个摄影棚一样，就有一些复古的木头桌，然后还有很多干花。我在这里第一次约这个 podcast 的嘉宾，然后我们就在那家店里聊了快两个小时，因为不仅是谈话很 match， 然后这个食物也为我们那个整个 vibe 加了很多分。然后第二点就是 Cafe Bazzalo， 它是一种法式牛角面包的神店，非常小，但是经常排长龙。我曾经早上7:50去等开门，然后闻着烤黄油的香味都要哭了。但是他们家这个，我推荐大家一定要早去占位，就是如果你不早去的话，你就会就是可能排到你的时候，然后这些面包都已经 sold out。 然后因为每个排队的人他基本上都会要带4-5个或者3-4个回家跟家人朋友一起 share， 所以说如果你早去的话呢，你就可以挑到所有口味的。然后我觉得他们家最好吃的是那个 pistachio， 就是开心果味的，我觉得永不踩雷。然后他们家的 almond 杏仁味的也是就是一个非常 traditional 但是又不会出错的一个选项。剩下的 Fremont 那边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 Sabine Cafe 和 Market， 然后他们家就是那个面积挺大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桌子，就有四方的，还有圆桌，然后还有烤火的地方，就是装修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然后他们家还有很多大狗，就有很多大狗人士，因为他们家大嘛，所以说就很喜欢带这些狗狗们去那边，然后去待很久，比如说处理一下工作呀，遛遛狗玩啥的。然后他们家我记得有很多这个黄油鸡蛋，马上黄油鸡蛋沙拉非常的治愈。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中东的这个风格的一些菜，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他店里还有很多的这个手工小物，吃完就可以顺便 shopping， 带闺蜜来这家简直就像那种 girls brunch 的圣地。那 Bellevue 那边呢就更多选择了。首先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泰式的 brunch， 他们这个泰式的 brunch 啊，不仅就是他们家不仅有 brunch， 也有正餐，所以你去的时候你可以随便挑选。他家主要最好吃的是一个 Wood 的 toast， 它紫薯泥， 特别特别浓郁，然后摆盘又很精美，色香味俱全，而且符合中国人的甜点习惯，就是不甜。然后还有一个 Mickey Mouse Package， 就是松饼，不是蓬松的那种，有点板实，然后还有点甜，但摆盘特别特别好看，还配了一些培根、鸡蛋、水果啥的，大人小孩都会爱。然后还有很多 maple syrups， 吸引了好多蜜蜂来，所以我们的菜当时特别特别受欢迎。然后还有很多 must try 系列，比如说 kai kata， 这个就是都写了必须试试，所以我们就去尝试了一下。然后这个脆脆的面包里面加了很多很多肉松和美乃滋酱，特别特别好吃。然后另外一盘是一锅蒸出来的五花肉、鸡蛋、香肠、火腿等，很中国，然后我差点以为是红烧肉。对，这个家店叫 Time Sip Eatery and Bar， 然后其实是在这个 Bellevue Downtown 那边。然后除了这一家，还有一家这个非常非常高颜值的这个店，它叫 Kochi Valley Dessert Cafe， 然后它人均大概也是在30左右。他加了这个酸奶碗，叫 Sunrise Greek Yogurt Bowl， 就是非常健康，然后就是那种希腊酸奶，配上很多水果呀，然后还有他们家这个 Croissant Avocado Egg Benedict， 非常管饱而且不腻。然后 Croissant Bacon Egg Benedict 培根它真的很香，可以趁热吃，搭配绝对不会出错。然后 Mango Delight，就是芒果吐司配冰淇淋恰到好处，但是它奶油就一般般。另外一个很棒的选择是 Thai Iced Tea Float， 泰奶真的是永远的最爱，加上冰淇淋不会很甜，非常完美。最后呢，我们来到饮品部分，这一家的 Strawberry Black Tea， 甜甜的，非常非常清爽，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对于大家。然后除了这些，其实还有一家叫 Cafe Remix， 他们家主要是吃这个软乎乎的这个舒芙蕾的。然后他们家特别有特色的一点就是这个 No Tax No Tip 明码标价，无税无小费，然后特别适合就是咱们精打细算的这个打工人，人均20刀就可以吃饱喝足，还能打包。首先他们家这个 King Bab Beef 就是紫菜包饭里加了超级超级多的牛肉啊、腌萝卜呀、菠菜，塞到快爆开，然后建议两个人吃，除非是韩综里的大胃王。然后第二个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 South Street Sandwich Salad， 看似平平无奇的三明治，然后咬开其实是沙拉、鸡蛋、火腿、芝士的碳水三重奏，然后旁边随机赠送的韩式小零食洋葱圈，看着像便利店货，但咸甜搭配脆脆的也蛮好吃。然后还有 Saffron Matcha Strawberry， 谁会拒绝厚墩墩的大松饼呢？这些现烤舒芙蕾端端晃得非常非常胖乎乎，然后抹茶酱甜度高，但是幸福感又爆棚。然后如果你嫌太甜的话，就可以刮掉1/3的酱汁或者点原味。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家有这个 Black Tea 的 Cold Brew，水蜜桃味的冷萃喝起来真的非常非常上头，苦味没有了，然后全是红色泡泡，体会到韩女的快乐了。终于
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那除了这些，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夏威夷风味美式 brunch， 然后他们家叫 Ludi's Restaurant， 就他们家为什么是夏威夷风味，就是特实在，然后有很多的 braised shore rib， 就是炖猪肋排，它的 sauce 非常的厚重，然后还有一个 sea log， 就是辣炒猪肉，但完全不辣，还偏干，然后 local moco。就是牛肉饼也是比较偏干，但是你可以蘸很多的 brown mushroom gravy， 正好。但是不如肯定不如夏威夷的好吃，但是能够让你在西雅图当地就尝到夏威夷的味道，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错。然后最后想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百香果茶，酸酸甜甜，真的很好喝。然后配的很多这个 salsa 可以解腻，分量很大。对，然后适合这个对于食物的分量有要求的朋友们。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值得一提的是一家非常高颜值的店，它叫 Belden Cafe。 我觉得他们家的小红书特别火爆，因为它很适合闺蜜一起去拍拍照啥的。然后比如说有很多 PNW Toast，就是 smoke 的三文鱼加奶油芝士，搭配很多酥脆的寿司，口感非常丰富。然后他们家还有这个 acai bowl， 一些香蕉莓果配上椰子碎片，特别像酸奶碗，然后清爽又健康。然后他们家还有这个 abc toast， 就是香蕉 chocolate 吐司，搭配了很多杏仁黄油，甜食控必点。抹茶华夫饼也是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这种 green matcha waffle， 就是华夫外脆里软，抹茶香气浓郁。但是我个人稍微有点不太喜欢上面酱有点过甜了，但同样的你也可以刮掉三分之一，然后去进行这个整体的这个甜度的调试。然后除了这些就是传统的西雅图的这个 brunch， 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些另类的 brunch， 比如说这个比如说 Capitol Hill 有一家，他们叫小白房子，然后他们叫 Harris Fine Goods， 就是他们家有很多 pancake， 非常的松软。然后呢，为什么说它特别，就是说它除了 pancake， 然后一些 sauces， 一些传统的调味料以外呢，它还有很多的这个 special menu。 比如说我当时去的时候就吃到了一些玉米面 pancake，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家会在这些食品上进行非常多的创新，所以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去尝试的点。然后还有很多适合学习的这个brunch， 比如说这个 Odd Fellows， 他们家为什么适合学习呢？就是说他们家除了这个吃的好吃，然后吃的很健康以外，就是你还可以在店里看到很多工作学习的人，然后也有特别多的充电器啊，要充电头啊，供给大家使用。然后他的学习氛围非常浓郁，然后也比较安静，不会太吵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除了这个，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就我私藏很久很久的一个适合学习的咖啡馆，叫 Olympia Cafe。 然后他们家为什么适合学习，就是他们家其实是在一个金融公司的一楼，等于说它是完全不会打烊的，你可以在那儿待一整天，待到晚上都可以。然后他们家的 pistachio 的那个 latte 非常非常好吃，然后他们家的面包也很香软，然后他们家还有很多这种比如黑芝麻系列的这个拿铁，我觉得 很不错，就非常适合大家早上跟朋友一起去约去工作啊、学习啊，然后进行一些 chit chat 呀、啊，然后可以在那边，然后你甚至可以去谈生意，对，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对于布朗克来说。
4: Downtown 和 Capitol Hill 我们可以放在一块儿说。首先我想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Telecom Place Cafe， 他们家这个 Dutch Baby 就是荷兰煎饼还有猪肋排早午餐，是一个非常值的组合，然后适合带家人约会，然后因为它有一种非常浓厚的欧洲风情，所以就是特别适合你带你爱的人一起去，然后他又在那个 Space Needle 旁边，然后你吃完还可以去 Olympic Sculpture Park 去散散步。然后有一次我带朋友去吃，他们一边吃还一边说，就说这煎饼就跟甜点一样软嫩，然后还一直问我是不是走错餐厅了，对，然后特有意思。然后还有一家店我想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Skillet Dinner， 就是他们家的 Chicken Waffles 招牌的这个炸鸡华夫饼和 Bacon Jam， 就是这些都是非常传统美式会有的早午餐，然后就很适合朋友小聚。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下大雨，我撑着伞冲进去点了一个招牌的这个蛋卷，然后配上一杯热咖啡，我觉得那一刻特别像在拍一种复古的美剧，对。然后下一个想跟大家推荐的是 Glow's Cafe， 这个是西雅图最 OG 的 brunch 之一，从1987年就开始营业了。然后他们这个招牌蛋卷啊 Bloody Mary， 就是这个饮品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它的做法跟传统的 Bloody Mary 其实还不太一样，就是它会更没有那么的 strong， 就比较适合早午餐这个时候去吃，因为你就是一大早起来你不会想要去弄很多的这个特别特别 strong 的这个饮品，所以就这个很适合你打开一天 make you refresh。 然后它排队的人都很像是老朋友，等上了一个小时也非常非常值得。然后他吃完呢还会有一种极强的满足感，就像完成了一项人生任务。然后我在这儿特别想问大家的是，就是你们觉得 brunch 必备的是煎蛋 pancake 还是一些鸡尾酒，那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你的 brunch 三件套。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些就是景色特好看的，就是湖景 South Lake Union 和 East Lake 那边的这个 brunch。 首先第一点是这个 Portage Bay Cafe， 它的这个本地食材无限水果吧台我真的要推荐给所有爱水果的人，因为就是你可以 DIY 很多的这个水果加奶油，然后你想要拿多少想要多少奶油都完全就是随你随心所欲。然后第二点它就是很 organic， 非常适合素食或者是吃不了很多 gluten 的人，对。所以然后我还特别爱他们家的那个 blueberry pancakes， 吃完我们可以在湖边走一圈，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周末节奏。那下一家想跟大家推荐这个景色比较好的呢是 Cereals Pie and Biscuit， 就是如果你也喜欢 biscuit 和 gravy 的话这家绝对不能错过。然后他们家这个披萨和 biscuit 的结合，就是你一乍一听就会觉得非常的黑暗料理，但其实一点都不突兀，这个披萨和 biscuits 就是咸甜涌动，对。然后有一次我还在他们家点过一个 bacon cheddar biscuit， 然后配上一杯 cold brew， 真的非常非常的满足，就是完全能够唤醒一整天的这个好心情的这样感觉。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餐厅是一种韩式 brunch， 它叫 Revel，
0: 他们家这个是走的是创新口味，对，因为它是一种 Korean fusion， 就其实是一种融合菜嘛。他们家这种短肋骨炒饭和温泉蛋就是他们家招牌，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尝试。然后他们家的 Kimchi Bloody Mary 也是非常非常的 impressive， 因为就我第一次见到就是 Kimchi 和 Bloody Mary 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说我觉得非常适合这些口味重敢尝试的人，适合带你身边的吃货朋友去解锁一些新体验。那第三个部分呢，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文艺范特别足的一些主要在 Fremont 和 Ballard 那边的 brunch。 第一个呢就是 The Weird Wings， 他们家这个烤蔬菜拼盘、三文鱼塔塔、手工面包都非常适合文青打卡，然后他们的装潢也像是一个摄影棚一样，就有一些复古的木头桌，然后还有很多干花。我在这里第一次约这个 podcast 的嘉宾，然后我们就在那家店里聊了快两个小时，因为不仅是谈话很 match， 然后这个食物也为我们那个整个 vibe 加了很多分。然后第二点就是 Cafe Basalo， 它是一种法式牛角面包的神店，非常小但是经常排长龙。我曾经早上7:50去等开门，然后闻着烤黄油的香味都要哭了。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但是他们家这个我推荐大家一定要早去占位，就是如果你不早去的话，你就会就是可能排到你的时候，然后这些面包都已经 sold out， 然后因为每个排队的人他基本上都会要带4-5个或者3-4个回家跟家人朋友一起 share， 所以说如果你早去的话呢，你就可以挑到所有口味的。然后我觉得他们家最好吃的是那个 pistachio， 就是开心果味的，我觉得永不踩雷。然后他们家的 almond 杏仁味的也是就是一个非常 traditional 但是又不会出错的一个选项。剩下的 Fremont 那边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 Sabine Cafe 和 Market， 然后他们家就是那个面积挺大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桌子，就有四方的，还有圆桌，然后还有烤火的地方，就是装潢装修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然后他们家还有很多大狗，就有很多大狗人士，因为他们家大嘛，所以说就很喜欢带这些狗狗们去那边，然后去待很久，比如说处理一下工作呀，遛遛狗啊啥的。然后他们家我记得有很多这个黄油鸡蛋，马上黄油鸡蛋沙拉非常的治愈，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中东的这个风格的一些菜，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他店里还有很多的这个手工小物，吃完就可以顺便 shopping， 带闺蜜来这家简直就像那种 girls brunch 的圣地。 那 Bellevue 那边呢就更多选择了。首先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泰式的 brunch， 他们这个泰式的 brunch 啊，不仅就是他们家不仅有 brunch， 然后也有正餐，所以你去的时候你可以随便挑选。他家主要最好吃的是一个 Wood 的 toast， 它紫薯泥，
4: 特别特别浓郁，然后摆盘又很精美，色香味俱全，而且符合中国人的甜点习惯，就是不甜。然后还有一个 Mickey Mouse Package， 就是松饼，不是蓬松的那种，有点板实，然后还有点甜，但摆盘特别特别好看，还配了一些培根、鸡蛋、水果啥的，大人小孩都会爱。然后还有很多 maple syrups， 吸引了好多蜜蜂来，所以我们的菜当时特别特别受欢迎。然后还有很多 must try 系列，比如说 kai kata， 这个就是都写了必须试试，所以我们就去尝试了一下。然后这个脆脆的面包里面加了很多很多肉松和美乃滋酱，特别特别好吃。然后另外一盘是一锅蒸出来的五花肉、鸡蛋、香肠、火腿等，很中国。然后我差点以为是红烧肉。对，这个家店叫 Time Sip Eatery and Bar， 然后其实是在这个 Bellevue Downtown 那边。然后除了这一家，还有一家这个非常非常高颜值的这个店，它叫。Cochi Valley Dessert Cafe， 然后它人均大概也是在30左右。它加了这个酸奶碗，叫 Sunrise Greek Yogurt Bowl， 就是非常健康，然后就是那种希腊酸奶配上很多水果呀。然后还有他们家这个 Croissant Avocado Egg Benedict， 非常管饱而且不腻。然后Croissant Bacon Egg Benedict 培根，它真的很香，可以趁热吃，搭配绝对不会出错。然后 Mango Delight 就是芒果吐司配冰淇淋，恰到好处，但是它奶油就一般般。另外一个很棒的选择是 Thai Iced Tea Float， 泰奶真的是永远的最爱，加上冰淇淋不会很甜，非常完美。最后呢，我们来到饮品部分，这家的 Strawberry Black Tea甜甜的，非常非常清爽，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对于大家。然后除了这些，其实还有一家叫 Cafe Remix， 他们家主要是吃这个软乎乎的这个舒芙蕾的。然后他们家特别有特色的一点就是这个 No Tax No Tip 明码标价，无税无小费，然后特别适合就是咱们精打细算的这个打工人，人均20刀就可以吃饱喝足，还能打包。首先他们家这个 King Bab Beef 就是紫菜包饭，里加了超级超级多的牛肉啊、腌萝卜呀、菠菜，塞到快爆开，然后建议两个人吃，除非是韩综里的大胃王。然后第二个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 South Street Sandwich Salad，看似平平无奇的三明治，然后咬开其实是沙拉、鸡蛋、火腿、芝士的碳水三重奏，然后旁边随机赠送的韩式小零食洋葱圈，看着像便利店货，但咸甜搭配脆脆的也蛮好吃。然后还有 Saffron Matcha Strawberry， 谁会拒绝厚墩墩的大松饼呢？这些现烤舒芙蕾端端晃得非常非常胖乎乎，然后抹茶酱甜度高，但是幸福感又爆棚。然后如果你嫌太甜的话，就可以刮掉三分之一的酱汁或者点原味。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家有这个 black tea 的 cold brew， 水蜜桃味的冷萃，喝起来真的非常非常上头，苦味没有了，然后全是红色泡泡，体会到韩女的快乐了。终于那除了这些，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夏威夷风味美式 brunch， 然后他们家叫 Ludi's Restaurant， 就他们家为什么是夏威夷风味，就是特实在，然后有很多的 braised shore rib， 就是炖猪肋排，它的 sauce 非常的厚重，然后还有一个 sea log， 就是辣炒猪肉，但完全不辣，还偏干，然后 local moco。就是牛肉饼也是比较偏干，但是你可以蘸很多的 brown mushroom gravy， 正好。但是肯定不如夏威夷的好吃，但是能够让你在西雅图当地就尝到夏威夷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错。然后最后想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百香果茶，酸酸甜甜，真的很好喝，然后配的很多这个潇洒可以解腻，分量很大，对，然后适合这个对于食物的分量有要求的朋友们。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值得一提的是一家非常高颜值的店，它叫 Belden Cafe。 我觉得他们家的小红书特别火爆，因为它很适合闺蜜一起去拍拍照啥的，然后比如说有很多 PNW Toast， 就是 smoke 的三文鱼加奶油芝士，搭配很多酥脆的寿司，口感非常丰富。然后他们家还有这个 acai bowl，一些香蕉莓果配上椰子碎片，特别像酸奶碗，然后清爽又健康。然后他们家还有这个 ABC Toast， 就是香蕉 chocolate 吐司，搭配了很多杏仁黄油，甜食控必点。抹茶华夫饼也是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这种 green matcha waffle， 就是华夫外脆里软，抹茶香气浓郁，但是我个人稍微有点不太喜欢上面酱有点过甜了，但同样的你也可以刮掉三分之一，然后去进行这个整体的这个甜度的调试。对，然后除了这些就是传统的西雅图的这个 brunch， 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些另类的 brunch， 比如说这个比如说 Capitol Hill 有一家，他们叫小白房子，然后他们叫 Harris Fine Goods， 就是他们家有很多 pancake， 非常的松软。然后呢，为什么说它特别，就是说它除了 pancake， 然后一些 sausage， 一些传统的调味料以外呢，它还有很多的这个 special menu。比如说我当时去的时候就吃到了一些玉米面儿 pancake，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家会在这些食品上进行非常多的创新，所以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去尝试的点。然后还有很多适合学习的这个 brunch， 比如说这个 Odd Fellows。 他们家为什么适合学习呢，就是说他们家除了这个吃的好吃，然后吃的很健康以外，就是你还可以在店里看到很多工作学习的人，然后也有特别多的充电器啊，充电头啊，供给大家使用。然后它的学习氛围非常浓郁，然后也比较安静，不会太吵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除了这个，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就我私藏很久很久的一个适合学习的咖啡馆，叫 Olympia Cafe。 然后他们家为什么适合学习，就是他们家其实是在一个金融公司的一楼，等于说它是完全不会打烊的，你可以在那儿待一整天，待到晚上都可以。然后他们家的 pistachio 的那个 latte 非常非常好吃，然后他们家的面包也很香软，然后他们家还有很多这种比如说黑芝麻系列的这个拿铁，我觉得很不错，就非常适合大家早上跟朋友一起去约去工作啊学习啊，然后进行一些 chit chat 呀，然后可以在那边，然后你甚至可以去谈生意。对，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对于 brunch 来说。那以上这些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些 brunch， 不知道有没有说到你心目中最爱的那一家，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夏天都能够跟这个朋友们跟家人们一起在西雅图各式各样的 brunch 店度过完美的一天。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声声有情
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Hello, everybody！ 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呢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哎，这个时间点啊，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在空中约会。让我们相互的陪伴，度过这难得的周末的一个小时的时光。Estella 非常的开心，这个时间段你有锁定我们的节目，那是一直是期待着，因为以前听过，还是说啊一不小心调到这个频率了，第一次收听到我的节目，都希望说啊可以给我的节目有一些反馈。有对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说你有什么心事和烦恼，不适合也不想跟熟悉的人说，那也欢迎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来跟我取得联络，到后台呢给我留言，我愿意做你最陌生的，但是又让你觉得最有安全感的 Estella Honey。好，那我们节目的如何收听呢？来说一下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支持和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的频率啊，除了车载的频率，还可以呢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还有我们的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节目当中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反映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革，有以下的一些典型的特征。我们首先看第一点，自主与平等。独立女性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和婚恋中的平等关系，她们不再以婚姻为人生唯一的目标，而是追求事业、个人发展和自我价值。她们在选择伴侣时注重双方平等的经济、情感和生活合作，而不是单方面的依赖或传统的性别分工。第二点呢，是说经济独立与情感自主。经济独立是现代独立女性婚恋观的基石，她们认为经济独立能够带来更大的自由和选择权，不必因为经济原因而陷入不合适的关系。同时，她们追求情感自主，不再把情感寄托在他人身上，而是注重内在的心理满足和平衡。三、晚婚和不婚的趋势。独立女性越来越多选择晚婚甚至不婚，这一趋势与她们追求事业发展和自我成长密切相关。她们不再受到传统社会的婚龄压力，而是根据自己的时间表来决定婚恋关系的进入。四、对婚姻的现实态度。现代独立女性对婚姻有着更加理性的态度，她们不再将婚姻视为终身幸福的唯一来源，而是更多的将其看作一段伴侣关系中的一种形式。如果婚姻不能带来双方的成长或幸福，他们会理性的选择结束。第五点，追求精神共鸣与情感成长。相较于传统的经济依附或家庭观念，独立女性更重视与伴侣之间的精神共鸣和情感成长。她们希望与伴侣在价值观、生活目标与兴趣爱好上有深度的契合，并一起成长与进步。六、社会角色的多样化。独立女性不再将婚姻或家庭作为唯一的社会角色，而是通过多样化的身份来实现自我价值。她们可以是职业女性、母亲、妻子，也可以是艺术家、创业者等，注重在各个领域平衡发展。七、包容多样性的婚恋模式。21世纪独立女性更加包容多样化的婚恋模式，开放式关系、同居、不婚生子等观念也被更多女性接受。她们不再被传统模式束缚，而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生活方式选择合适的婚恋形式。我觉得这段真的写得不错，大家感觉呢？就是真的是总结了哈，总结了就是我所听到的以及我自己身上展现出来的当代现代女性的婚恋观和价值观。所以我觉得她真的是表述的还是比较准确的，真的现在女性的这个婚恋观和价值观呢，是真的是呈现了更多元化和个性化，对吧？因为经济独立了以后呢，她就是能够给他带来更多的自由和选择权，对不对？他不需要去依赖婚姻、依赖男性而获得社会资源，对不对？那这样同时呢，就是他们也会追求情感的自主。因为还是有一些女性呢，她除了这个金钱上会依赖婚姻、依赖男性以外，她还会在情感上也会去依赖男性，觉得这辈子好像没有男人不行，这辈子我不结婚是不行，是不能被这个社会所接受的啊。那现在呢，她们更多的是会更把这个如何爱自己，对吧，懂得如何爱自己，然后呢把情感呢寄托在自己的身上，首先让自己有快乐的能力，对不对？注重内在的心理满足和平衡啊，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先不会学会爱自己，那你怎么让别人来爱你呢？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榜样，是吧？要告诉别人，你看，我是这么爱自己的。如果要在我的世界里出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爱我的，他告诉我他是爱我的，那他就要知道如何爱我，对吧？你的表达方式是不是我所能接受的啊，这个很重要。就像我们之前听的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很久远以前的吧，这么一个比喻啊，说是你要懂得如何去

0: 让对方感到快乐，对吧？就说你要被一个人所需要啊，他才可能去依赖你，去靠近你啊。有一句通俗的这种比喻，就是说，如果对方是喜欢吃水蜜桃，但是你老给他送梨子，是吧？或送榴莲，他不喜欢，对吧？那你这个就是表错了情，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呢，他是。满足在自我的一个感动当中，他是完全是想我怎么样啊，我要怎么做来决定说啊，那个我要对你是怎样的付出。其实这个是很不准确的啊，就是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你说就别说是恋情了，就算是同事，就算是友情，对吧？友谊，你们都要去给对方一些时间，彼此一些时间，相互的更多的认识，对不对？更多的认知，更多的磨合，然后才看看，哎，两个人能不能成为好同事，成为好朋友，对不对？大部分男人呢是精虫上脑的，啊，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啊，男人对女性的一见钟情都是看外表，当然了，女的也很多都是这样，一见钟情，是不是很正常？所以说你有一个好的外形，是吧？形象管理。非常的重要啊，这个看眼缘，对不对？你的这个外形你都吸引不住他，你五官都吸引不住他，他就没兴趣去管你，去还知道你的三观，他没兴趣知道。对，好，所以呢，今天Estella 哈尼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啊，我所听到的，我所看到的一些现在网络上特别火的一些女性博主啊，她们。阐述出来的啊，他们的这种婚恋观和价值观。好，亲爱的西西啊宝贝们，尤其是提醒我们的新粉新听友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好，那接下来呢，就来听听几段音频。在听音频之前呢，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一段啊，来听我读一段，一位女博主啊，还挺高赞的这个笔记啊，是有关于什么呢？穷家女，但是从不被短择。什么叫短择？就是短期选择。我们来听听看哈，她说她的题目是给寒门女孩的婚恋指南，让命运的齿轮转动。我的原生家庭很糟糕，偏远农村出生长大，3岁时父母离异，跟着爷爷奶奶过留守儿童的生活，跌跌撞撞长大的我，恋爱对象却几乎都是家境不错的公子哥，而且每一段感情对方都是抱着娶我的态度在认真的推进。要说漂亮，我肯定算不上顶尖大美女。我剖析了一下原因，总结分享给大家：一，不太把男人的关爱当回事儿。虽是单亲家庭，但我是跟着父亲的，而且我有3个亲叔叔，所以我从小就在异性的照顾下长大，这导致我对于接纳异性的关爱有些习以为常，不在意。但许多跟着妈妈的单亲女孩都容易因为缺少父爱，在长大后不能正确看待异性的爱，在恋爱中容易低自尊。二，主线任务永远是卷自己。记得之前呢。前男友临时找我，但那天我已经安排了去健身房，于是让他在健身房外头等了1、2个小时。我谈的那个北京土著和我现在老公在恋爱时，都是以我的时间安排为准，因为我对自己的事从来都是坚决执行，他们只能妥协。三，生活上适度依赖，精神独立，比如车接车送，帮我干。脏活累活，这些属于生活上的依赖。别杠啊，男人爱死爱死这种被需要的感觉。但一个人的时候呢，你该干啥干啥，要永远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我至死都爱独处的感觉。四，技能拉满，主打全能。说句大实话吧，富家女就不会有太丑的，因为她们有钱去堆砌打扮。而且全世界的旅游、读书、见世面，培养气质和气场，可以私教瑜伽、普拉提锻炼体态。所以普通女孩，你们向上择偶是大概率 PK 不过富家女的。即使你 脸蛋漂亮。我的建议是丰富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阅读、健身、烹饪、烘焙等，什么都会一些，让自己成为一个可以不断挖掘的宝藏。我老公的前任有北大的博士、富家女、百度能搜到的美女。当我问他为什么选择我时，他说综合素质比某一方面的光环重要。五，精致比漂亮重要。柔顺的发质、光滑的皮肤、整齐白净的牙齿、得体的穿搭、匀称紧致的身形、体态的挺拔，这些都比一张漂亮的脸蛋重要，而这些是需要靠长期的生活方式来养成的精致，也更让女孩显贵气。六，情绪价值给到位。为什么？知道为什么王子跟公主都走不到一起吗？因为他们谁也不愿意哄谁，所以女孩们会来事儿，嘴甜，会夸人，能控制好情绪，不瞎作，优质男分分钟搞定。提供情绪价值不等于跪舔哦。还记得我说过的吗？所有关系都是价值交换，如果不提供情绪价值，就只能提供房子、车子、票子，你怎么选？这个呢，又是要提到我，就是他最后这一点哈，总结的这边呢，我提一下，让我想起了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的观点啊。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女孩呢，她觉得哎，我自己思想非常成熟，我精神非常独立，我经济也很独立，那我希望呢，对方是颜值要高的，长得帅的啊，然后要给我情绪价值的，有没有钱无所谓，我不差钱啊。但是姐妹们，我告诉你们啊，男人女人的是非常大的区别，你知道吧？一个来自火星，一个来自金星啊。只有他们男人根本不可能啊，像女性一样的这么情感细腻，知道吧？心思缜密，很难啊。那些会花言巧语、甜言蜜语的呀，那都是你知道吧？有目的性的啊。如果说他们那种很外在的虚夸的一些词儿啊，能够打动你，那你就太容易被骗了，知道吗？所以说爱一个人不是爱在嘴上的啊，爱是要靠他怎么做，他的行动来表示，来表达的，知道吧？所以说真的，你如果不图他钱，是吧，只图他有没有给你情绪价值，这是非常危险的选择。你后来会发现他所谓的情绪价值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只有可能是在热恋期间刚刚追求你的时候会提供情绪价值，甚至这种情绪价值有可能是什么，他临时学来的，临时抱佛脚啊，学的那些什么 PUA 大师班，这都有可能。所以呢，就是相处要花时间去跟对方相处啊，给自己更多的机会去看，去判断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合不合适你，对不对？当然他最后也是提了一个问题，说如果不提供情绪价值，就只能提供房子、车子、票的，你会怎么选？这个真的就是分人了哈。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的对的另一半，我的优秀的另一半，优秀的男人，他们的标准你知道吧，不同女性他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就讲两大类吧，暂时分两大类。一类人是什么？我没有爱，我没有感情，我不可能跟这个男的在一起。另外一种是什么？另外一种是非常的现实啊，我就看他有没有钱，有没有物质条件啊。我觉得这也没有错，对不对？你要为自己着想，为将来孩子是不是教育生活着想，为这个家庭着想。虽然说现在更多的女性真的是经济非常的独立，但是还是家庭的支出更多的还是以男性为主。就如果你们真的要组成家庭的话，尤其是很多女性她结婚了生孩子了，她更多时间精力是照顾宝宝，她可能就没有办法工作，暂时没有办法工作。对，好的，亲爱的宝宝们，我们这个定点广告到了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聊。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Hello, welcome, 亲爱的宝宝们，感谢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茉莉主播 Estella Honey。我的名字怎么写啊？英文名 Estella， 对 ，Estella， 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你。好，感谢所有的老粉们的持续的收听和支持，也非常非常的欢迎我们的新粉们的加入呀。我们的粉丝呢有自己的名字啊，嘻嘻宝贝就是女生，哈哈宝贝就是男生，嘻嘻哈哈嘻哈帮啊，这就是我们大家庭的名字，嘻哈帮。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想跟大家聊一聊现代女性哈，21世纪当代女性的婚恋观和价值观。那刚才呢，分享了一篇笔记，是一个女生，她说呢，她是穷家女，对，是从小是爸爸伴着她长大的，因为在3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那她的亲叔叔还有3个亲叔叔，所以她从小到大呢都是被在这个异性环境下长大的所呵护的，所以呢她会很接受说异性跟异性之间的一个相处，异性对她的这个好，对，所以呢就是她就不缺爱，你明白吗？不缺爱，对，所以呢第一点她说了，不要把男人的关爱太当回事儿，哎，有些人给你送个夜宵啊，请你吃串小烧烤啊就不行了，就把持不住了，人家一推倒容易就推了，千万别啊，千万别那个这么轻易的就被打牌了，知道吧？第二点我也挺认同的，你的人生主线任务是什么？永远都要卷自己，要爱自己，知道吗？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啊。然后呢第三点是可以在生活上适度依赖啊，让男人呢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第四点是什么？技能拉满啊，就是尽量是让自己综合实力变强，这点我也是非常非常的认同的哈啊，女生呢真的要有多一些爱好，一些良好的爱好，对，然后呢这些呢都是你身上的这个闪光点，都是自己的筹码，对吧？我们不是说要靠这个筹码。完全靠这个筹码说我一定要嫁一个什么样的，而是你自己要活得有价值，对不对？好，第五点，精致比漂亮重要，对，真的漂亮那是天生的啊，那是基因的，是感谢父母给你的，那你不管你漂不漂亮，你首先至少要做一个干净整洁精致的女孩，对吧？这样让人家看了就很舒服啊。第六点什么？情绪价值给到位，我刚才说过了啊，女人天生的这个心思呢就是比较细腻的，情感方面呢比较这个柔软的，她呢更情感充沛，更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对，但是首先我觉得就是说你是能给情绪价值，但前提是什么？彼此尊重，你要能感觉到她是尊重你的，而且是你在给她情绪价值的时候这个男人是认可的，他是接招的，知道吧？而不是说你给我来软的，我还不服你软了，我就是专拿这个软柿子来捏，明白吗？一定要去懂得去珍惜那个懂你的人，不珍惜你的人就让他拜拜。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最近呢在网上特别火的代表基层女性发言的一位中国女性，叫王慧玲，她呢是嫁给了一个 海外的吧，我忘了是哪一国的啊。他呢就是基本上都在说啊、基层女性的生存法则啊、告诉这些年轻的底层的女性你们应该如何生存，当然了也包括了婚恋观价值观。他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当时为了逃婚啊、逃到了上海，然后呢竟然找了个老外，自己也创业了，做这种啊、广告宣传的这类的拍摄的工作室，跟他的这个老外老公一起合作创业。那后来呢在网络上因为表达自己的底层女性的婚恋观价值观而爆火。嗯，那他也出了一本书哈，那个我们稍后再来分享他的这本书的一些经典。好，那我们先来听一听他本人的一些观念。这一条呢他说的是什么，希望这些底层女性你们不要活得太有恐惧感。好，我们来听听看。
4: 我跟你说，你们有时候你们这些孩子啊，内心太恐惧了，太害怕了，真的，你要活出无所畏惧的。你有一天忽然看完的时候，你发现以前都是自己吓自己，你开始无所畏惧、无所久畏的时候，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不可能饿死的。
5: 我其实被校长毒打，我想问的就是，我怕我出去了之后，有一天我受不了出去了之后，被社会毒打。
4: 妹妹，能够被社会毒打的人是什么人？愿意长大在逃避的，对别人有所期待的，那些被毒打、被牵制的人，都为什么？都是因为想要玩别人的游戏，不够格，然后在别人的忽悠之下跑去玩别人的游戏，然后被人家牵制拿捏。我这辈子活着，我就想自己肚子吃饱，哎，活在当下，我开心最重要。谁都可以从我的生活当中滚出去，我只为自己的当下的心情、情绪负责任。我也不要说什么人上人，我要别人看得起我，或者是别人给我一个什么肯定，我都不玩这些游戏。我只关注我的内在，我的身心健康。哎，我不去买房，不去结婚生孩子，哎，不去玩这些爹要让我玩的游戏。他谁能拿捏我？谁能拿捏我？无欲则刚呀！我为什么能够在这个直播间能讲这些话？很多人问我，哎，你怕不怕之类的东西？全部封杀了，然后消失在那个简讯网。我出去要饭，我都会要的比别人多的，无所久畏，知道吧？没有恐惧，最坏的结果就是，哎，我在简讯网消失好了，我去拼命找份工作呀。我去洗碗不可以吗？我以前都洗过碗，我现在碗洗的比以前更快。不要被这些东西驱动，要无所畏惧的活在这个世上。生活就是一场体验，我不可能会饿死的，我要饭都会要的比别人多。哎，我就这种人。所以说，你很多时候内心没有那种恐惧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说办怎么办的时候，你反而能量出来了，勇敢去活着，不要被人拿捏，不要怕他。
0: 嗯，他这一段呢，主要是说什么？
4: 内心太恐惧了。
0: 就是说，很多女性啊，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对很多事情都恐惧啊。那比如说被这种权势。是吧，所拿捏所压制，所以为什么在职场上有那么多的这种叫做职场的 PUA， 对不对？甚至职场的性骚扰，有非常多的女性遭遇这样的困扰啊，很多还更严重。对，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什么选择忍气吞声，为什么？一要面子，二这工作还保不保了，还要不要了，嗯，内心充满恐惧，怕我说出来了被别人误会。这我觉得这些女性我真的都可以非常非常的理解，屈辱，忍受这种屈辱，要面子要自尊，同时又害怕说这种伤害就再一次给她带来伤害，如果她说出去的话啊。那有一些可能经济条件不好的女生啊，家里没有什么权势的，父母离得很远的，甚至根本就不关心他的这些女生，根本就没有一个家庭的支持和依靠的，他们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更是手足无措。所以我觉得这些女性真的应该要被保护。所以宝贝们，我们的西西宝贝们，如果你遇到外界这样的伤害啊，尤其是来自男性的伤害，一定不要恐惧，一定要懂得反抗，好吗？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评论说他，这个网友评论说他自己是地狱开局啊，父母离婚，家里还有弟弟，从大学开始疯狂学英语，被爱情背叛，无所谓，我会自己拯救自己，现在我的英语可以无障碍交流，这是一个高赞的评论哈。嗯，这位朋友说，我的恐惧来自于从小爸爸打压式的教育，总是很自卑，自我怀疑，已经很努力克服了，但是真的很难。嗯嗯，这位说是一定要无所畏惧，本来就一无所有，所有 拥有的都是得到的，有什么害怕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旅行，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体验，对不对？体验之前，你首先要先学会保护好自己的身心灵，对吧？先保护好自己的肉身，对不对？你都保护不了你自己，你怎么去体验这个世界？那你只能看到这个世界的黑暗，对吧？好的，说到这就有点激动了哈，亲爱的西亚宝贝们，再次提醒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让我们一起在空中谈谈情，说说爱。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今天的话题主要是想和大家聊一聊啊，全都是来自女性的啊，当代啊独立女性，她们的婚恋观和价值观呈现了怎样的多元化。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就是在周天晚上这个时间点啊，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段来陪伴大家，大概就是饭后这个饭点之后这个时间段。那除了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西雅图西雅图中文电台啊， Google 搜西雅图中文电台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尼，我的名字哈尼，那搜我的节目的名字爱情麻辣烫啊，也可以直接就搜到了啊，爱情麻辣烫，爱情麻辣烫，对，就是那个高圆圆啊，成名作啊，电影作，第一部电影作，处女作，爱情麻辣烫同名啊，然后再加上我的名字，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妮，就可以找到我了，找到我们的节目。好，我们再来听另外一段王慧玲她说的相关于基层女性的。
4: 男人那么为什么就是说那么拼命的啊，想办法搞大你的肚子，搞大你的肚子，孩子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人质呀啊！你不结婚的时候，你没有领结婚证之前，你随时可以，那个时候为什么当舔狗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随时可以离开的呀。领了结婚证之后，你就没有那么轻易可以离开了，对吧？对吧？离婚的话还有离婚冷静期，生好孩子之后你被牵扯的更多了，你就更难离开了。所以说为什么很多男人就是，哎，你们很多女人有时候整天要问，哎呀，他们根本就不看小孩，根本就不爱孩子，为什么哎老是催生孩子？孩子就是工具，就人质啊，孩子就是来牵扯你的人质啊。好吗？如果你们夫妻都爱孩子，质子
6: 在人。他说你的死，他说你死的，他说我是死，我是孩子的死。我说你多少岁？他就跟我说，我说你死的时候，他就我的事情，就已经有孩子，
4: 就离婚呀，快离婚呀。
6: 要孩子抚养，
4: 要先保护自己啊，先保护自己，我们肯定要先保命啊，先保自己啊。对啊，你肯定先保自己啊，才这个丢给他好了。你先自己保自己的活命，对啊，你不孩子就没有孩子，不要被孩子牵扯牵制，好吗？既然别人就说用孩子当自己的人质来牵制自己的话，那我们肯定就不能被孩子牵扯来牵制呀。既然没有生过这个孩子，我能做到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可能整个本身就精神上很弱，什么东西的，我没有，我觉得任何维系到就我生命安全，让我自己没办法活下去的这个事情，我都是可以就是切割的，无论他是谁，无论他是我妈还是我孩子，我就能做到的，好吗？我就跟大家讲一讲，我不会被任何人牵制的。我不会被任何人牵制，我希望你们也能做到，因为你被牵制的话，你只会就如了他们的愿，只会被他们拿捏，然后你和孩子都一样活在这样的，最起码你现在跳出去，最起码你还可以就是说活得相对来好，你还能自救的话，你长大了之后，孩子如果你自己活得好，你自己活得有声有色，孩子自然会来找你。你自己如果活出自己来，自己活得就是说很丰富很有钱，你的生活过得多姿多彩，你问问你自己，如果你有这样的妈，现在想有什么遗产给你，有钱给你，有房子给你，然后就可以给你的生活提升你的生活，你会不会去找你妈？你肯定是第一时间就会跑去找你的妈呀。我们就恨自己亿万富翁的或者有钱的父母或者有资源的父母不来找自己，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
6: 这样的心血根本不到
4: 了，他们可能心血吸到什么东西，那他要负法律责任呀。那对吧？你要不就是孩子一个人被他吸，要不你们两个人一起被他吸。
6: 那个人他就是特别恨
4: 的
6: 恨你，我得
4: 来
6: 自高飞，
4: 你能的话你就直接在那边自高飞来，如果你不能的话先保自己啊，你这我也肯定先保自己呀、啊，你没有什么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做不到，然后刚做这个知道吗？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自己恐惧，我们自己跨过这一步，然后可能就维护他自己内心的那个秩序，觉得自己还挺伟大的，自己在为了孩子牺牲，我自己过这么糟糕是为了孩子，没必要啊。我的母亲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希望他出去过得好一点。我希望他能过，最起码就是说自己出去，就是说过相对好一点的这个生活，好吗？
6: 婚来赌一把，离婚 威胁他，就是说
4: 离婚呀，离婚呀。还有一个像 NPP 像你这种，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想离婚或什么东西的话，你要记住，在我们这种文化当中，尤其是社会底层这个男人，这种强大是没用的，你越讲道理，他越觉得你可怕，他越觉得你可以欺负的，好吗？这种人只有以暴制暴，哦，我就提点到了，就你们就是不出去，你要么离婚。要么离婚，就要么就这是最好的，就是远走高飞，就远离。你如果想在这个家庭当中生存下去，你必须要以暴制暴。没有什么那个，没有什么就是你天天跟他讲也好，沟通也好，跟他讲也好，就很多人就是说这些没有办法的人，像动物一样的，就是说没有办法接受文明人的这种做法，就是说哎，我们说的我们可以沟通是文明人的做法。对于动物来讲，如果一直在跟你呲牙咧嘴，像狗一样的呲牙咧嘴。你坐下来说，哎，我们沟通一下，对吧？你这样呲牙咧嘴，就别人产生威胁，是不礼貌的行为。你听到都是狗讲，没有用。你只有拿棍子给他狗头上来扔一下，狗下次就会这样对待你啊。所以说，这个就是社会底层人的，又是女人的生存法则。你如果想要这个环境当中生存下去、活下去，你必须要像我妈那样。我妈这点做得非常好，我妈这点我是很佩服她的。我是亲眼看着她打一把镰刀跟我爸爸，拿铁皮拿刀。
0: 感慨啊，听得出来这是应该是一个直播的一个片段。因为女性呢跟自己的老公在一起8年了，孩子也差不多可能快8岁了，然后现在要离婚，闹得很凶啊，对方甚至说她觉得老公是想杀了她的心都有啊，太可怕了，不知道为什么会闹到这种程度哈。这个标题是说基层女性要像狼像虎一样的保护自己。只有自身的强大，别人才不会来欺负你，真的是这样哈。所谓的基层女性是什么？就是说很普通的家庭出来的女性啊，这样普通的家庭呢是指什么？是可能经济条件是非常一般的啊，家里条件非常的一般，父母的条件也很一般，可能学历也不是特别高，对吧？啊，不是什么哎我有家族企业啊，家里什么富二代、富三代、一代的，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基层的普通家庭，尤其是乡镇农村的这种家庭的女孩，很多从小到大都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外在带来的风险。对，所以为什么说王慧玲她会火，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说到了很多基层女性的心坎上。好的，广告之后我们再聊了。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相关于当代女性啊，当代独立女性呈现出来的多元化的啊多样化的表现形式的这种情感观也好，婚恋观也好，还是价值观也好。好，那刚才呢分享的两位女性啊，都是两位博主的自己的观念，那基本上呢他们是同一类型的，都是在为这个基层女性发声啊，他们都来自基层家庭，普通家庭啊，他们是如何去看这个世界的，他们的价值观是怎样的，他们怎么去处理啊自己的这个婚姻恋情的关系。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再分享一下哈，就是这个基层女性代表的王慧玲她的一些言论。
4: 姐妹，我们出生社会底层，你只要换到一个发达国家生活，就不亚于第二次投胎，哎，好不好？我就可以直接跟大家讲，就不亚于第二次投胎。就社会底层的孩子，哎，你要知道，就农村呢，那些农村的孩子，你们能够出去尽量出去，找一个就是发达的地方去打工，因为他们那边的话，无论怎么说，你在有你讨饭的话，你要记住，要饭的话，也到有钱人家里要的，是吧？你要饭也到有钱人家里才要，是吧？那有钱人家吃香喝辣的，哎，你也能够吃饱肚子，对吧？你去翻人家垃圾桶，你也能吃饱肚子，哎，就是那我要准备多少资金啊？这个东西我没办法随便给你请，妹妹，好不好？这个东西怎么讲？我也不行，我什么也没分啊，你就去搜一下，好不好？你关注这个，你想办法看看能怎么样出去，好不好？啊？就是人是这样，就是你决心足够强，决心足够大，你的老天的无畏心是做到的，哎，你就未来的就是几年就一直就看着就这辈子就一定要把这翻出去，哎，就像鲤鱼跳龙门一样翻出去，你是会慢慢的走到这个出路的，哦，对，然后英语好好学，你要查看一下英语好好学，然后再学一些技能，哎，电工啊，修车的，或者是哎水电煤气工啊，所有这些东西，或者护工啊，护理护工啊，这些东西可以学起来，哎，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哎，把德语啊英语都好好学，好吗？反正最安全吧，因为去这些地方是最安全的，因为像发达国家的话，它的福利可能相对来说就是稍微少一点，最多给你什么强强手机之类东西，但是有些地方的话，它就是谋财害命的，所以要稍微注意一点，能去对吧？你就把这个地方当跳板嘛，好不好？当然的话，就是说所有的人，你说外面什么危险，我们生活在这里也很危险的呀。然后对吧？你看吧，一个女人走到大街上就偷骑小车，对吧？然后就被铁链拴起来，然后就下载，对吧？你这里也很危险呀。那很多女人就是莫名其妙就被打死了。你要说危险的话，真的你自己眼看一下，你很多女孩子，你说难听一点，你晚上现在赶出去一个人走路，你敢自己一个人走路吗？你也不敢了，现在你穿吊带现在都不敢了，你骗20年前了，对吧？好吧，医生都被砍死了，知道吧？医生上班都被砍死。然后对吧？你现在很多女孩子，你看现在就是已经是非常危险的，太多了。所以大家就很愿意相信就是外面是危险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要踏出这一步的话，你是要勇气的。你为了说服自己不踏出去的话，然后就会灌输自己这个危险的危险。其实我已经走过了大半个地球了，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危险。我大半个地球就跑过来了，所以反正也没什么危险。这边的人什么天天偷东西，我发现我半夜喝酒，晚上凌晨一两点的回来，我一个人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吗？好吧，所以说用自己的眼睛出去看一看吧，好吧，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看。啊，这个缅甸就算了，缅甸这种就是说这地方就算了，这种地方就完全是没有这个法治可言的，能去发达国家还是去发达国家，社会底层。
0: 好了，刚才这一段呢，应该是也是。视频当就他的直播的片段哈，王慧玲回答了一个在一个这个粉丝的提问啊，他就是鼓励他说，可能这个女生是想要出国吧，他就鼓励他，对他说，你能去发达国家那就去啊，有机会就尽量去，他说这可能就是你第二次投胎的机会啊，说的有点夸张哈，这个形容是有点夸张，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有一些人来说，这真的就像是第二次投胎，尤其是对农村的这些女性来讲啊。然后呢，她是有写了一本书，叫做《基层女性生存指南》啊。这到底叫生存指北吗？还指南呢？能搜得到啊，能搜得到的。对，所以呢，怎么说呢？一定要就是尤其是姐妹们啊，你们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你要懂得如何去选择就是你想生活的城市啊，从宽泛的一个点来讲，说你想接下来你的人生应该要怎么走，对吧？人生规划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生活在哪个城市？我跟你说真的，你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你最后得到的结果，你的生活的状态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对吧？如果是一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分什么一线、二线、三线、四五六线城市了，对不对？啊，所以呢，给自己机会，勇敢的出去闯一闯，好不好？啊，也未必说一定要出国，这也真的就是看个人的能力了，个人的想法了。如果你真的就说，哎，我觉得在国外。啊， 我语言条件 OK， 我有手头有一两门技能，对吧？在海外呢是蓝领，那的确是薪资是比较高的，那你是可以出来的。所以说机会是什么？给有准备的人啊。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再次提醒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就是在每周天的晚上这个点儿啊，就是吃饭后的这个点儿。当然了，有的人吃的晚，对吧？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是在车上听着节目，也有可能是什么啊，一边吃着饭一边听着我的节目，那我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荣幸啊，能够作为你们这个下饭综艺。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可以下载 APP 或者是到官方的网站来找节目，好不好？那也可以直接 Google 搜啊，搜 Google 搜我的节目名字爱情麻辣烫啊，爱情麻辣烫，我的名字是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尼啊，搜爱情麻辣烫还有哈尼就可以找到我的节目了，爱情麻辣烫。感谢大家持续的支持和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大家来关注我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也希望所有在收听我节目的，不管是很长时间都有在听，或者说刚刚听的朋友，我都希望你们能够在节目当中有一些收获，希望你们能够提升自己快乐的能力啊，更多的去把关注点放在自己的身上啊，向内求，有爱自己的能力，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对不对？然后呢提升自己的生存的技能啊，然后呢提升自己的情商和逆商，好吗？好的，亲爱的宝贝们，那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啊，那就是来说说看当代独立女性的婚恋观和价值观产生怎样的多元化。
6: 有幸这一生能够觉醒，能够自己把自己抚养成人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一盘巨大的这个一盘这个游乐场里面的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你就知道我们对身边的男性是没有必要去仇视的，就是说个体的男性他都是个体，就是说这种就没必要去仇视他的。你要知道就是说他是作为这种文化父权文化当中一环，他身上肯定是有这种父权文化当中的那种劣根性，本质上还是这种劣根性，这种文化使然。所以说就不要去仇恨他们，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是为什么会他的这种种种的表现，知道他的这个行为能够反映出来，就是你对这个文化了解的话，你就对这个文化当中的这个男性你就不可能有期待的，你就知道他的一举一动的话他都是符合你的推测的，你知道吧？就是在你的意料之中，包括现在什么男人在我身上身边就做出不管他什么样的或者是什么事情，我都是不会就是说有什么好像还好失望好愤怒，没有，就在我的意料之中的。因为他们也是一种就是说无能的，就是说无力的这个产物，你只要不被他影响，不被他带到火坑就可以的，能够识破他看透他然后远离就可以了，不要去恨，没什么好恨的。我从来不厌的，其实我倒挺同情他们，我对很多男孩子是很同情的，虽然说他们也很可恶可憎，但是也是同情他们，没必要恨他们。他们也是一种无能为力的一个状态，是虚弱的无能为力，你不要被他带进去，不要把他带进火坑就可以了，远离他就可以了。现在值得谈恋爱的太少了，男孩太少了，男人很少有这种情感，他可能是为了获得性然后来伪装跟你谈恋爱，就是说情感上有共鸣，他没有的，就绝大部分男人没有什么情感上的这个。我觉得跟女孩子这种就是说约会的话，就聊天的话，这种精神上的交流的话，反而就是说稍微还要这个概率还大一点，对吧？
7: 这样的，那你可以精神上交流。
6: 对，
7: 对，
6: 我们男性他身上没有感情情感，尤其是我们东亚文化里面这种男性的话，很多情感都是蛮昧的，他们很多人连个正常人的情感都不具备，你别说就是说那种就是说跟你谈恋爱有什么爱的，你跟一些男孩子就是说去他如果会什么运动的话，你跟他一起去爬爬山呀或者什么东西的话，可能还可以，就是说骑自行车呀，或者就一起去打打球啊什么东西的，那他可能还比较擅长，就是说很多男孩子他们情感是蛮昧的，所以说你就想要谈恋爱的话，就是说想要找人聊聊天，我觉得还是找女孩子去聊聊天比较好的。然后性的话嘛，你可以外包给自己这些小玩具啊，就我们现在很多人要知道，就是说 我们要学会把很多东西分包出去，因为我们是活在一种就是说你一旦结婚了，你找到一个男人，你就有了一个心灵的倾听者，你就有一个性的提供者，或者是有一个陪伴的，有一个解决你问题的什么东西的，就把这个人把婚姻把男人包装了无所不能的这样的一个神一样的就拯救者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其实都是谎言，都是骗局，好吗？男人没有那么多的功能的。如果
0: OK， 那刚才呢又听了一段哈，就是他可能是不是被很多的这个男性攻击了啊，然后呢现在就表明说啊、他对男性是没有敌意的，虽然他觉得有很多男的是非常可憎可恨的，但他也觉得同时很怜悯同情他们啊、那我要说的是，我刚才在找他个人的这个 ID 的时候，他的账号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消失了，大家就明白什么意思了吧？非常可怕，某一些平台就是没有言论自由啊、他可能会觉得说他在激化这个两性之间的矛盾哈，就不让大家自由的发声，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啊、王慧玲她说怎么谈恋爱。
4: 误解里是我们跟自己谈的，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状态怎么样？我是不是快乐的？啊，我是不是就比以前更积极了？我是不是比以前更爱我自己？你时刻观察一下自己的迹象，如果觉得自己没有变得更好的话，那这个人就是不是对的人。那我们就马上淘汰，知道吗？马上淘汰，换下一个。女人谈恋爱就好男人都是这样谈来的，不断的筛选，跟这个人在一起交流怎么样，沟通怎么样？然后如果觉得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越来越好，我越来越漂亮，我越来越自信，好的对的男人你永远记住，他是会滋养你的，知道吗？他是会滋养你的，会给你信心的，然后会让你的这个情绪，就是说你会让你更自信，比昨天更好，会更爱自己的。我们自己的感受肯定都是知道的呀。那我们很多女人谈恋爱的时候眼睛是盯着男人，知道吗？而不是看着自己。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要时刻观察自己，这个才是真正的就是爱自己。我们只有学会爱自己，觉察自己，我们自己能够有能力爱自己，我这个爱可以反馈给跟我恋爱的人呀。爱己及人，知道吗？我爱自己，爱其人。我们很多女孩谈恋爱谈错了，眼睛一直在男人身上，心思在男人身上，观察男人，然后揣摩男人，你知道。
0: 好的，刚才呢我们又听了一段王慧玲的这个一段关于如何谈恋爱的经验的分享哈。他说呢，就是你在恋爱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是在跟自己恋爱。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很认同他说的这一点，但他在这一段的表述当中更多的是说什么，就是你要去在恋情当中发现这个男的能不能让你变得更好啊，能不能滋养你，能不能给你正能量，给你正面的反馈啊，正面的信息，给你信心，对不对？能够让你幸福吗？能够让你快乐吗？啊，那我觉得从另外一层呢，我来说一下哈，怎么去解释这个，在谈恋爱的时候，女人是在就是跟自己谈恋爱，女性的情感呢很充沛，很丰富，内心很丰富，你知道吧？表达欲也非常的丰富，啊，心思非常的细腻，对。所以为什么你看经常吵架的时候，很多男人他们是不说话的，他们都是冷战的，他应付不过来，你知道吗？他不是说他不想跟你吵，他吵不过你，还应付不过来，他不知道如何表达，所以有的男的直接就上手了，非常可怕哈。所以女人呢，女人要想就是说一旦你要给自己有个时间节点，知道吧？就是一旦你发现，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除了这个非原则性的，如果说是原则性上的事情，一次就够了，马上拜拜，好吧，马上让它消失在你的世界里。如果不是原则性的事情，对吧，在你们彼此之间还并没有很熟识的时候啊，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冒犯到你了，你就告诉自己啊，给他三次机会，我是真的是心软的，兄弟们啊，哈哈宝贝们，真的我是心软的那种。心狠的女生，你错一次马上拜拜了，都没机会 say sorry 啊， 所以就姐妹们，我们可以，如果你真的很爱这个人，对吧，也挺舍不得分开的，那你就给他三次机会，好不好？三次机会都用完了，那你已经是吧，已经这个底线突破了，被他，那就拜拜。嗯，不要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三次，知道吧？啊，不能无限度的忍让。所以为什么都这么多的这个女性在家暴方面是吧，就是因为心软，一再忍让，对方摔你一巴掌再给你颗糖吃啊，跪地求饶，甚至自虐打自己求得你的原谅，就是因为他拿捏你了，知道吧？他就是女人心软，嗯，知道你对家庭的依赖，对他的依赖，对孩子的依赖。所以他说那点真的我觉得挺赞同的，因为女人真的母爱，你知道吗？母爱太重要了。他会觉得说，哎呀，我要为了孩子着想，是吧？然后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毁了自己一辈子。其实这样有可能你把孩子的一生都毁了，知道吗？在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健康甚至是不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你们给他带来的影响是你无法想象的，很负面的。我想到了前段时间发生一件事情，一个女生长得很甜美啊，挺可爱的，我在看她的那个抖音，但是呢没有想到有一天她突然间就服药自杀了，服了毒药，在她的公公面前，在她的前夫的家门口，在她公公面前服药自杀，在自杀之前还在给她的前夫发消息，就说我想见孩子，请让我见孩子，我要见到孩子，甚至还想跟她的老公复婚，想原谅她老公，想跟他再在一起。她就拿自己的生命去当筹码，喝下了毒药，还发短信说救救我，给她老公说救救我。可惜她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太不值得了。好的，节目的最后说晚安了，嗯。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是你的信息中心，依度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九点至十二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2: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News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啱啱听过咧，大家应该都好熟噶啦，系郭富城嘅《失忆谅解备忘录》啊。提到呢啲嘅劲歌咧，吓啲跳舞歌咧，大家会记得边一啲嘅歌手情？

0: Let me。
1: 吓，做呢啲嘅跳舞歌节目咧都几好做噶，因为咧唔想因为我讲太多嘢咧而将个节奏咧减慢咗落嚟啊，于是咧就一首接一首啦。咁咧其实就系希望大家中意今次 Michelin 嘅主持形式啦。啱啱听过嘅系有黎明嘅《全日爱》啦，同埋呢个陈慧琳嘅《失忆周末》，两首都系应该系雷仲德嘅作品啊。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Michelin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ichelin 的流星小夜曲。翻嚟节目嘅第二节啦，我哋继续劲歌节目，有 remix 版本嘅关淑怡《天规》。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Yes, I know you got it. Okay.

可能大家都跟住佢 high high high 啊，不过咧唔好忘记咧呢首劲歌咧，其实系一首福音歌嚟嘅，郑秀文嘅《信者得爱》啊。跟住落嚟有黄耀明一首 remix 啊，《春光乍泄》嘅欧洲舞曲。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2: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 哦，真是太简单了。
3: 听完之后有另一个版本的《停不禁》之后呢，就有林忆莲《天大地大》的 remix， 估下张学友《明白的》。

好啦好啦，我相信你哋大家都好心急噶啦。佢两个咩关系？佢哋两个都系胡枫嘅契仔契女咯。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Fuse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Fuseland 的流星小夜曲。虽然现在已经是西雅图夜晚九点几，不过我想夜晚的节目能够会播跳舞歌应该都没什么边的 DJ 了，不过不要紧，你们有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的《跟我学粤语》节目，我是阿飞。加埋今晚的节目，我们唱歌学粤语，加上今晚的节目，我们唱歌学粤语这个节目，不装饰你的梦这首歌，不装饰你的梦这首歌，仲有三期就结束了，还有三期就结束了。之后我有好几个计划，之后我有好几个计划，比如可以抽取一首歌的段落，比如可以抽取一首歌的段落，继续用学唱歌的办法学粤语，继续用学唱歌的办法学粤语，或者是教大家一些粤语上面的俚语，或者是教大家粤语里面的一些俚语。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的想法是什么？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的想法是什么？欢迎大家留言给我，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下面开始今天晚上的内容，首先听一下我们今晚要学的段落。

没错，今天我们要学的这句歌词是“让每点笑声响于你的梦”。演唱者在这句歌词的发音里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响于你的梦”那个的粤语还是有点不饱满。等一下，我们会在正音的时候带领大家一起再来练习一下。下面是正音，第一个字是“让”，粤语是“让”。这个“让”很容易发成懒音，懒音是什么呢？就少了一个后鼻音。正确的发音有后鼻音，大家再听一次，耶，结束音在嗯，后鼻音。如果是懒音呢，是烟烟，口腔是扁平的，舌头是伸展。扁平在口腔里，而正确的发音，yang 结束的时候，口腔是打开的，舌头收起来。注意了，是收起来，不是卷起来。这个"让"在我们前几期我都有带领大家练习过。现在，下一个正音是“每”，每天的“每”，粤语是“每”，是“么”和“乌”，“每”，结束音在“一”上面。每不是闭唇音，我听到很多朋友把“每”发成了闭唇音，每结束的时候，嘴巴是自然松弛。每让和每，我们都已经练习过了，我就不想花更多的时间放在已经学过的这些字上面。下一个正音的是点，一点两点的点，粤语是滴的音滴，调整声调，滴点是一个闭唇音。词组练习一下，点点。滴滴，点点滴滴，注意了，滴是短音，短音必须要把你的气流收住，但是不需要闭上嘴巴。点点滴，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解释，点是点开，在粤语里，点解就是问为什么。下一个重音的是笑，笑声，笑话的笑。粤语是 ，siu，siu， 大家应该听出来，它的声母是 c， 韵母是 u，siu。这个跟普通话“优秀”的“秀”一模一样，只是声调不一样。我们来练习一下，笑脸相迎 ，siu， 脸相迎 ，siu， 脸相迎。注意了，脸在粤语里是一个闭唇音。脸，发音结束的时候要闭上双唇，喜笑颜开，嘿，笑颜开，嘿，笑颜开，哭笑不得。笑不得，哭笑不得，哭笑不得的粤语里有三个都是短音。哭、不、得，这三个都是短音。下一个要正音的是声，声音的声。粤语是声，声后鼻音。下一个要正音的是响，粤语是哼，有气声，声母是呵，呵，反响，不同反响，不是短音，不同反响，不同反响，一声不响，一声不响，一声。嗯、响彻云霄，响彻云霄，响彻云霄。下一个要正音的是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字，你。粤语是你你，但是很多人都发成懒音，累。懒音跟正确发音的区别是，懒音的声母是了，正确的发音应该是呢。正是因为很多广东人在这几十年来习惯了懒音，造成了呢了不分。这个呢了不分带到普通话里面，就把南方发成

南方来了一位男孩子，变成了南方来了一位男孩子，造成了很多笑话。所以，当我们学粤语的时候，应该避免发懒音。再来一次，你粤语是哪？你们哪们哪们？这是书面语的读法，口语你们，粤语叫哪得哪得。下一个正音是的，你的，我的。粤语发音是是一个短音。最后一个要正音的是梦。在上一期我们已经练习过了，粤语是梦。梦，声母是么，韵母是嗡。梦，大家听出来梦这个粤语发音有三个阶段吗？第一个阶段是发么的时候闭上嘴唇，嗯。第二个阶段是哦，第三个阶段是后鼻音。三个阶段放慢速度来一次，大家听一下，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请大家听一下原唱蔡国权的版本。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吃得健康，健康是最重要，适饮适食，你人生更精彩。
5: 开不开心都要玩，增添正能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6: 欢迎收听粤语频道《吃喝玩乐西雅图》。
7: 今日《吃喝玩乐西雅图》有阿 Evelyn，
8: 仲
7: 有 Patty。
8: Patty， 系我系 Patty， 嘿，听众你哋好。
7: Patty， 系点一支歌俾你唱啊？
8: 好啊，
7: 逝去的诺言啊。
8: 好，
7: 你唱啦。
8: 我哋唱两句啊。此刻共对影无言。为了我心都不要唱了，不要唱了，是吧？
7: 相识是偶然，无奈爱心倾下边。我们今天讲诺言啊，
8: 是啊，这个我们这首歌就是陈慧娴的《逝去的诺言》啊，
7: 经典歌，
8: 是啊，经典歌。我们今天想讲一下，守诺言，因为是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做一诺千金啦，你会不会守诺言呢？吓，咁头先嗰只歌，吓你会守诺言吓？咁有啲人就系话，讲咗就算数噶啦，咁即系唔需要，即系讲下啫嘛，我唔需要一定要做呢个承诺嘅啫，咁样讲啦。咁我哋可能今日个话题就讲下守诺言咯，即系你对于诺言呢样嘢咧，你系个体系，你系觉得系需要守啊，定系话讲下啫，唔需要咁紧张。不是说一定要做的啫，咁样，即系你对于诺言呢样嘢咧，你个定义系觉得系一定要做，定系话唔需要嘅，系随便讲下啫，咁样咯。你随便讲下就唔叫做诺言啦，其实系咪啊？
7: 我可唔可以咁比较咧 ，Patty？ 我觉得咧就系，有威望嗰啲人，有成绩嗰啲人，同埋做得嘢嗰啲人咧，佢个诺言咧系守得到嘅。有很多人呢他们没有守到个诺言，我觉得他们的人生是失败。其实看他们的人生的轨迹呢其实可以看到的。即是为什么有些人呢他的生命里面呢好像很多东西都不顺利的。好像你说的、他们讲了就当做了的。好像现在最兴的了。看到我讲了就当做了的，吃了就觉得是看到就当吃了的了，这样。我觉得即譬如有一个人呢，你叫他做一样东西，他第一下应承你，不是第一下他说我今次做不到，我下一次做，他下次都做不到的时候，你会不会再相信他？会不会有第三次？
8: 他没有应承你，他也没有诺言，他没有下到诺言。
7: 哦，是哦，
8: 他没有下到诺言。
7: 有他说譬如我叫你参加一个活动，我今天不得闲啊，我那天不得闲啊，你下次已经叫我，我一定得闲。好了，
8: 到
7: 下次的时候，他又说不得闲。
8: 第三次
7: 之间就是说呢，我们譬如我做一件事 Patty， 其实我是很懂得把握，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些事我是懂得分轻重的，即我觉得这样先，因为我们的话题今天是这样嘛，当我是这样讲先，我觉得如果我是做这样东西的，我就向这个点度出发，是不是？那我会衡量到的轻重。有些人就不是的，他答应了你，但是呢他有些什么变动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守他的诺言了。譬如你说你既然你答应我，你下一次你会做的，那么呢你就无论如何你都要做的了，是吧？那 哎呀，唔好啦，你今次我都系唔得啊。咁你会唔会再俾个机会佢做第三次咧？我想问你啊。
8: 哎呀，我睇人咯、啊。如果嗰个人咧、其实佢系惯性唔守诺言嘅咧，我问咗两次咁，你都唔会再问啦。如果佢惯性
7: 啊，你会唔会再问啊？我唔会啦，
8: 我唔
7: 会
8: 啦。但系如果嗰个人咧，佢以往佢系真系，即系佢有个往绩啦。即除非我是第一次認識他不知道啦，如果他以前都是不嬲都守來，不嬲都係應承咗做，但係突然之間有一次是推，突然間抽兩次都不做咧，可能他有原因，可能佢有原因，咁或者我會嚇誒會即係 OK， 我會問下，即係會再問他或者是算數啦，佢今次唔做，可能佢有原因啫咁樣咯，即係我不會話太過怪責咯。但係有些人慣性玩咧，即係你不會應承我啦，你可以。你不需要守诺言，但你不是我意思是咁讲，你不需要
7: 你唔好俾期望我，
8: 你
7: 唔
8: 需要，
7: 你
8: 唔需要
7: 下
8: 呢个
7: 做
8: 系啦，你唔需要下呢个诺言，你可以唔使应承，唔使下，咁咪冇所谓嘅。你可以话诶，对唔住诶，我唔知噶，到时先算啦。我唔知嘅，我唔得嘅，我未知嘅咁讲。我未知，我未知都还 OK。大家话得，我一定得，下次得。咁你预咗佢嘅话，到时佢唔系嘅话咧，咁就唔好咯。
7: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我想其实你都会听到我讲一些东西，所以你才开这个话题的。我觉得是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做一样东西，其实我们 是经过很多三番四次的磨练，还有去筹备一样东西。 Patty 你觉得是不是做每一样东西都是有一个过程的，是不是？那、我今次答应了你、又不行，下次我再答應你又不得，即是說呢，你還不再給不給機會這個人，他不守那個諾言，你還會不會繼續幫這個人、給他有諾言給你呢？
8: 我都是看，我喜歡看那個人，我真的要看那個人。如果那個人我對他沒什麼好感的話，我就不會再我為什麼會對他沒，即是那個人為什麼我會對他沒有好感，因為可能他很多事做出來，我就覺得他的人是不守諾言，已經是標了他是不守諾言的話，那我就不會問他咯，這樣咯。但我就覺得、其實守諾言其實是很重要咯，因為你 是對自己，還有你是要對人的。你答應了人做一件事，那人是預了你去做的話，到時你臨門那時你才 不守諾言不做的話，你是很影響別人的，人家預了你這樣做的嘛。那當然你答應了那個守承諾，這件事是大還是小咯？這件事是很少的話，不是那麼即係嗰個人話我不理咯，你冇得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啫。有些人會是這樣的，是不是？
7: 是啊，
8: 不少啫，這樣說，那或者影響不是那麼大，我都不會那麼失望的，這樣說，即不會，我不會影響了我一樣的成敗，但是對我會對那個人有少少失望，這樣說，是
7: 嗱，我譬如我譬如我搞一個活動先啦嚇，咁喺個活動裏邊咧，真係好睇到一個人嘅嚇。咁、譬如我有一個活動啦，有一個人同我講，嗱、呢個人係非常之成功嘅。佢話：哎呀 ，Evelyn， 你做嗰個節目，而家咧太多相同啊！佢列曬俾我睇佢嘅節目表啊。咁我覺得，哦，你唔嚟得我度咧，你有理由喎、哦，因為佢呢個係個議員嚟㗎啦，已經。咁我就覺得，啊，一個成功嘅人咧。我又是讲这个说话的 Patty， 一个成功的人呢，他是会守到很多诺言的。一个不成功的人呢，他真的他不会守到个诺言。不知道你觉得对不对？
8: 那这个成功的人是不是下很多诺言先？他要下很多诺言才有得守的、哦。是不是？
7: 那他应该这个人应该是做到。如果现在你这样说，我们又不能够说讲那些人竞选之前那个诺言，究竟选了之后他做不做到那个诺言，是不是
8: 这
7: 个严重、啊、
8: 是这些是我们或者这件事我们讲到一些政治上面那些人那些下个、我政纲今年是什么，就是他的承诺，我政纲是怎么
7: 严重、啊、
8: 是的，我们就没说那么严重的，是不是？我们那一般我们在社交的团体
7: 的
8: 朋友里面那些诺言，是的，是的，最容易的话，我就通常很少问人帮忙的，真的很坦白讲，我很少问人，所以对影响不大。譬如说有阵时简单一点，譬如我开一个 party 呢，我就邀请了一些人，那我预了他来的话，那到时候我来，为什么到时候他不来的话呢？
7: 我预了
8: 你份嘢食喎。說真的，對於我來說就真的影響不大的，但我今次叫了他，他說來，無端端想之前兩天就說不來，下次我第二次 解个 party， 我又邀请佢嚟，佢话嚟嚟嚟，点解到时无端端临到尾尾又话唔嚟得噶？有个藉唔知藉口认真咧。咁我谂我第三次我就唔会叫噶啦。如果你问我咧，我会系咁样咯。
7: Good point， 我就系想问你啦，即系如果啲人咧唔 keep 到个诺言咧。是不是你以后呢都不会再即是跟他有什么交往的，
8: 我
7: 就想问你。
8: 我不会因为这件事而跟他绝交而嬲咗他，我不会。但是他不来，即是我假设的。他不来参加的话呢，可能他有原因，或者他根本不觉得你这个 party 他是会 enjoy 咯。
7: 是
8: 啦，我都很尊重他的意见，即是你既然两次都推搪的话。
7: 你不要给希望我嘛。
8: 咁亦都唔係，我亦都唔係好希，即係點講啊？我諗咁講啦，佢唔嚟，對於我，佢唔會影響我呢個 party 嘅做唔做得出。係，
7: 當然係，當然係，
8: 一定會照出。但係佢兩次都唔嚟嘅原因咧嚇，我可以分析就話佢一定有佢嘅原因唔嚟，佢梗係唔著重啦，佢覺得哇，係
7: 啦
8: 係
7: 啦
8: 係
7: 啦，
8: 好好唔係話講走寶啊，即係會唔會冇咗？一個開心的時刻咧，佢唔會懷念咯，唔覺得係唔會珍惜咯。咁如果係咁，佢覺得唔嚟都冇所謂嘅話咧，我哋覺得係應該 OK。
7: 你講得好啱啊！佢唔珍惜我請佢嗰個情分啊，
8: 係啦，
7: 佢
8: 唔珍
7: 惜
8: 嘅話，
7: 佢唔覺得好玩啊！佢覺得負咗你都冇乜所謂，哎，你都會俾我第三次啊咁啊！
8: 咁未必咁講，唔係我唔係話佢叫你第三次，而係佢點解我譬如話我。假設就我唔係講邊個人啊，我係假設就話你一次，佢話我嚟或者佢唔好意思推我，我好嚟點解臨尾尾咧？佢個原因話：哎呀，到時我唔得屋企有啲咩事嚟唔到啊！即係譬如咁，第二次我再請佢嗰陣時，佢話好我嚟。點解臨到臨尾尾嘅話咧，或者佢唔好意思話即刻話唔嚟啦？咁啊，臨到到尾尾先有啲事話：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屋企有啲咩事嚟唔到。如果兩次之後都咁樣嘅話咧，我第三次我就唔叫佢，因為我覺得佢可能係有原因係唔想
7: 尊重我啲嘢，係啊，係
8: 唔係唔尊？唔好講佢，或者我哋又遠化少少啦，唔好講佢唔尊重啦。佢係唔覺得參加呢個嘢，或者係佢唔覺得嚟呢度係值得用佢嘅時間嚟到參加呢個節目。我佢唔覺得係 enjoy 嘅話咧，咁我亦都係
7: 佢會覺得係，哎，我得閒先去你嗰度啦，係咪啊？我唔得閒，我咪唔去咯。即係會可能係咁樣樣。
8: 唔係，或者我哋咁兩睇啦。有啲人就話嚟唔嚟都冇所謂，有啲人就或者佢真係唔想，就係覺得。我不需要用曬嗰半
7: 冇重
8: 視咯，唔係咁
7: 重視咯，唔係咁重視咯，
8: 係咯，即係佢唔覺得係享受咯，我唔需要去嘅話，係
7: 啦
8: 係
7: 啦，
8: 咁咪唔嚟咯咁咯，咁我要尊重你決定，我哋應該要尊重佢，唔係尊重啊，尊重嘅意思即係話唔係話好 appreciate， 而都話你唔嚟 ，OK， 我哋唔應該嬲佢，唔好嬲佢啦。兩次之後嘅話，我哋下一次就知道啦，啊，我哋唔需要趁家，唔好意思再叫佢啦，咁樣咯，係咪啊？
7: 係啦係啦，咁即係自己其實自己係學到嘢啦。
8: 咁你睇你识嗰个朋友嘅话，你知道佢，我哋睇人都唔系话都有翻啲经验嘅。你要知道嗰啲人系咁样嘅话，知道佢嗰个谂法嘅话，知道佢嗰个对于呢一个嘅守承诺，呢一个嘅
7: 处事嗰个能力
8: 系啦。咁我哋可以点样下一次点样喺度应付佢咯？
7: 啱，系啊，系啊。
8: 同埋你有阵时有啲嘢又好紧要，需要帮忙嘅话，你知道佢系未必系做得到嘅话，你就真系唔好拜托啦，唔好预佢
7: 啦，
8: 系啦，系啦，即系啲重要嘢就唔好交俾佢啦，咁咯，系咪啊？
7: 咁咪就系话我哋因为一件事而去认识到另外一件事咯。
8: 嗯，
7: 其实喺个生命里边就系话咧，当你遇到呢啲事嘅时候，你点样去应付佢咯，嚟减低咗佢嗰个自己嗰、那个。失敗感不可以說失敗感，即是說是你自己要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即是在你生命裡面當然有一些很支持的，當然有一些幫你唱反調的，還有一些是中間位的，這樣咯，還有
8: 些
7: 人很
8: 熱誠，
7: 是
8: 啊，有些人很
7: 熱
8: 誠，有些人說了來就一定來的，有些人就很奇怪的，有些人真的的，我自己有時有些人都說，你不要預他，他到時，你不要預他，他到時不來的，真的不來的。即係有啲係會發生噶，到時話啊參加，尤其是我哋搞啲嘅團體嘢啦嚇，啊我到時有啲咩節目咧，我哋要預定要邊幾個點樣做嚇，咁有陣時我如果我哋知道邊個人咧去慣性嘅話，佢就算話嚟嘅，你都預佢唔嚟，佢嚟到 is okay， 你唔嚟嘅话，你就你预咗佢唔嚟先啦，到时就唔会影响你嗰、那个嗰、那个编排啦。咁样讲系咪啊？
9: 系啊。
8: 好，我哋第一节广告时间，
9: 好啊，我哋
8: 告白啦。commercial。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Evelyn， 你想唔想落雨
7: 啊？先头你咁讲咧，先头你咁讲咧，我又喺度。你知道而家即係疫情之後啦，就好多派對啦，係咪啊？咁而家啲派對咧，即係就梗係團體嗰啲咧，就梗係一圍圍台買噶啦，係咪？咁就譬如，我哋話一圍台裏邊坐10個人，其實都好頭痛啊，係咪啊嗱？咁有啲人咧應承咗就係噶啦嘛，係咪啊？佢應承咗佢唔嚟嘅，當然佢會唔俾錢啦，係咪？咁邊個俾佢嗰份錢啊？係咪啊？咁即係。就遇到這些呢啲咧，我都曾經試過為呢啲事咧，起碼幫5個人咧係交惡嘅，唔再幫佢做朋友嘅。
8: 唔
7: 係
8: 佢唔
7: 係話嗰啲錢嘅問題，有陣時
8: 佢
7: 覺得你唔嚟到，我哋都要交埋你份錢啊！嚇、啊，
8: 咁嗰啲人如果唔嚟，佢有冇交錢咧？
7: 冇，
8: 即係買哦，咁就唔啱咯。我覺得有陣時你買咁就
7: 唔
8: 啱。如果你應哦，咁就唔啱。如果你話如果你話買咗飛買哦，咁就唔啱啦。你買咗票唔嚟蘇記，你俾你交費用，因為好多嘢你唔應該要人哋幫你出噶嘛。人哋如果預咗係咪啊？我就覺得係咁咯，係咯。
7: 而家好好嘅啫 ，Patty， 而家非常之好嘅啫。而家你就咁樣過數啲錢就得噶啦嘛，係咪先啦？咁譬如你做到一張台嘅叫做 table captain 係咪啊？你梗係。銀紙梗係俾咗出去先㗎啦嘛，係咪啊？哇！我諗都試過幾多次，自己要俾咗佢出嚟，冇辦法。
8: 我真應承咗，到時又唔嚟㗎嘛。
7: 係啊，有陣時你一家人佢有3個，有陣時嗰一家人有2個，你好辛苦先至執埋一台啊，係咪？譬如你話你寧願11個人，你老母9個人，但係你覺得11個人咧，佢又會怪都冇乜所謂啦。好朋友就哎呀食少啲啦，唔緊要啦，係咪？但係如果你話9個人，你要出埋佢嗰份啊，除非係佢。話俾你聽，佢唔計較。譬如請飲就唔同啦，請飲咧即係佢主人家限定有幾個就幾個，呢啲我唔需要負責嘅，係咪先？你編我位嘅啫嘛，係咪啊？主人家就係、是，但係唔係喎？如果團社嗰啲就你一定係要買台啊嘛，所以咧而家都真係好怕啲人咧唔守嗰個諾言啊！你知唔知啊？
8: 哦，咁啊，咁又咁樣講喎。嗱，我哋以前好多年前嗰個年代，我哋擺婚宴啦嚇，我哋就冇話俾人聽主人家我哋去唔去噶嘛。我就好記得嗰時，因為我喺香港擺酒嗰陣時咧，嗰個佢就話咧，預八成嘅，你發咗發張帖，你發帖裏邊你係俾1000個咧，通常就8成啲人嚟嘅，佢哋知道係咁。咁到後期咧就或者可能香港都係採用美國啦嚇，就美國我哋依邊咧就係叫做 RSVP 就要回帖嘅。香港回帖嘅，以前香港嗰啲咧，我就曾經有啲人就唔慣嘅，有啲人話：，做乜你問我？即係好似咁樣，但我就覺得依樣嘢好好咯，回帖。但係咧，我哋回帖啫喎。會唔會有啲人 R 回咗之後都唔出現嘅話咧？咁就對於主人家咧係唔係幾好啦？因為嗱，譬如你話回咗帖，主人家預咗係有100個人嚟咁樣講啦嚇。咁佢真係佢訂酒店係訂100個人嘅喎。
7: 係啊係啊。
8: 咁點知到時如果譬如有10% 啲人唔嚟嘅話咧，啲主人家無端端要本來可以 俾90个人嘅池费用噶嘛。咁你话咗嚟，
7: 嗯嗯嗯嗯嗯。
8: 又唔守诺言，到时又唔出现嘅话，人又唔到实礼唔到。我哋讲句可以，即系讲到我哋好，即系唔好意思，即系好坦白啦吓。人到礼唔到，Suki，人到礼唔到嘅话咧，对于主人家嚟讲咧，就唔系咁好咯。咁同埋你。
7: 我其实系试过两个方面嘅，譬如即系我有阵时做节目啦吓，约咗佢，佢唔出现嘅喎，咁有人就话点解你唔 remind 佢啊？咁啊，我话我应该系前两日都已经同佢讲嘅呢样嘢，但系佢唔出现喎，咁啊，咁啊，另外是咧两个礼拜之前咧，Patty 嗬，咁本来咧有一个人咧就负责话俾我听，啊，你哋嗰晚嚟饮啦嗬，咁但系佢再冇跟进咯，咁。我又冇去到咯吓，因为我唔知道你即系你究竟有冇遇到我噶嘛，系咪啊？因为桥社嗰啲有阵时，譬如系啊，原来后尾 find out 到咧，佢真系冇遇我，佢又如果我出现咗咪麻烦，
8: 系啊，
7: 咁 个人咧，一啲人真系冇乜信用嘅，一个人真系冇乜信用啊！先头我同你讲过咧，就系话咧，人哋遇佢咧，佢冇出现又冇俾钱，又系呢个咁嘅人
8: 忍
7: 啦。
8: 得
7: 不
8: 嚟
7: 过嗰
8: 到
7: 件事咧就唔系我做 table captain 系嘛，
8: 哈
7: 咁
8: 哈哈。
7: 但系咧，即系前两个礼拜就系话啦，桥社咁样，啲人话点解唔见你啊？我话好似有请我，but not sure 系咪我日？咁其实佢应该就话，喂，我预咗你嘅几人几人啊，咁你应该系要嚟噶，同埋你都系嗰个会里边嘅人嘅，但系佢冇再通知咯。咁啊，原来我知道嗰晚咧就佢包咗嗰一围，佢系咪专登唔叫我去咧？咁啊，即系啲嘢咧，好奇妙啊，你知嘛？咁所以我就话。其实你系睇到嗰个人咧做嘢成唔成功咧，其实系有迹可寻。诺言嗰啲嘢真系有迹可寻嘅，好似你先头话，我信你一次，信你第二次，第三次冇得交易啦，我谂我会 stop 啦，我就系咁咯，唔知啱唔啱咧，嗬？
8: 都系嘅，即系睇嗰个人，我都系嗰个人咯。你觉得嗰个人佢有啲人好得意嘅，佢样都好，就真系冇承诺。即系有啲人咧，佢冇承诺，因为人哋咁啦，即系佢唔觉得应承咗一样嘢咧，就其实佢样都我唔可以叫佢样都好，佢唔守承诺。即系你话咗系咁做，点解到时又唔做嘅话咧？即系我对呢个人家就有打咗少少折扣喺度咯，
7: 系啊，
8: 即系
7: 打折扣，
8: 打
7: 系
8: 咗
7: 啊，
8: 折
7: 系
8: 扣喺度咯吓。但
7: 有
8: 会唔会
7: 打
8: 话
7: 折
8: 咧？
7: 啊，真
8: 会
7: 系
8: 唔会因为咁样而好憎佢同佢绝交，亦都唔会，亦都唔会，即系唔会到咁嘅程度。
7: 唔好咁烦恼为呢啲人啊！人哋都冇俾到嗰个精神你，你点解要寄托你嘅精神喺佢度啫？仲好啊，从少少嘅嘢里边咧，我要判断到，即系唔帮你深交咯。其实系好噶，唔会 hurt 到自己啊嘛。
8: 咁同埋佢唔承诺嗰啲嘢系啲咩大事定小事咯？即系譬如话佢当时头啲人唔承诺，即系话，我哋先一齐饮茶去唔去啊？去，咁点解到时又唔嚟嘅话咧？你唔嚟饮茶，即系对于呢件事影响唔系咁大，啲小事啊吓。或者有啲人咧，佢守承诺咧系大件事，佢又守承诺，啲佢自己都有分嘅。有啲人或者系咁啦，好大件事嘅咧，佢一定会做。但系啲佢哋觉得系闲闲地，我唔嚟，我唔嚟同你饮茶冇所谓啦，我唔同你嗰度影相冇所谓啦。即系譬如啊吓，咁如果你觉得佢系呢个人，佢系大事咧，佢就一定守承诺嘅。小事唔守承诺嘅话咧，或者你对佢嗰个观感咧，亦都系会又唔会话差得咁紧要都唔定咁样讲咯，系咯，系咪啊？
7: 系啊，系啊，你会唔会系唔信人哋讲嘢啊？譬如有啲人话啊，你。唔好信呢个人啊，佢系咁样噶。我唔会，我觉得我对佢咧，佢会守到我个诺言。咁啊，你咁觉得你自己有阵时会好天真噶？我几天真噶？我啊一次唔得，第二次都唔得，或者佢唔会咁样对我咧？咁样你会唔会咁天真噶？
8: 我谂咁讲啦，好多时听啲人讲 A 君咁嘅喎，咁我听咗之后咧，我会自己
7: 佢
8: 打
7: 唔会
8: 定
7: 咁
8: 底
7: 对
8: 先，
7: 我咧，或者？
8: 我咪打定底先，我打定底先。但系因为人哋
7: 打
8: 咁
7: 定底
8: 讲啊嘛，人哋咁讲唔知系咪？咁到我真系咁做嗰阵时，我要 make sure，要 make sure 佢系，即系我会预问清楚，你系咪真系嚟先？即系我譬如啊，即系你系咪真系嚟噶？咁样咯。咁到之前咧，我唔知应承乜嘢啦，我假设啫吓。所以到时我成日到时未到之前再问多一次，你系咪嚟噶？咁即系譬如咁样咯。
7: 而家啲人好好嘅，Patty，佢会 make a calendar 嘅。 而家幾好嘅，有得提你嘅。你幾時嗰個電話會話俾
8: 你
7: 聽？你
8: 電
7: 參
8: 話
7: 加咩
8: 嘛，
7: 要啊？
8: 係
7: 咁樣，
8: 啊。
7: 哇，好好啊！我覺得咁你真係乜嘢都唔做。
8: 有啲人咧，佢唔守承諾咧，係佢真係唔記得，定係話真係忙到唔記得咗咧？因為係咪都應承先？點解到時真係忙到真係唔記得咗咧？但係你好似你話齋，而家我哋手機咁方便，你唔會唔記得啊？
7: 係咧。
8: 即
7: 系
8: 写
7: 晒，即系咁样问你咯。
8: 即系譬如咁讲，但系有啲人就唔用手机，到时就真系忙。有阵时真系忙到唔记得咗，但系你唔记得嗰时，你就觉得嗰样嘢冇人提，冇人再提嘅话，我就当唔系噶啦咁样咯。有时你头先你话斋，有啲嘢人哋曾经提过，我就好啊好啊咁。点知佢唔再问我，我系咪真系你改咗唔叫我啊？咁有阵时我又要有样呢样嘢喎。
7: 我其實即係話，譬如先頭我講開就係話，哦，如果你係唔遇我，你早啲話俾我聽啊嘛，係咪啊？哦，我哋叫咗你啊，不過我安排你啊，點樣點樣，你應該要咁做啊嘛，即係應該係要咁嘅。
8: 應該要做。
7: 我哋處事係啊，我哋處事處人，我哋咧，我覺得我自己成功啦嚇，你應該係要咁做嘅。咁你睇翻嗰啲人咧，唔守諾言嗰啲，佢成功極都有限。我真係可以咁樣話，下咗嗰、那個。好紧要噶喎，Patty 诺言喎，而家唔系话叫你结婚上边嗰啲诺言喎，系咪啊？嗰啲就系即系太大啦，系咪？咁你普通交往嗰啲咁样，你唔守嗰个诺言咧，即系我觉得嗰个社会嗰个公义就系唔系咁好喎，我觉得。
8: 我哋喺社交方面嘅诺言啦，咁譬如我哋工作上面啊，嗱，你工作喺工作上面啦，譬如我哋有个 deadline 噶嘛。咁我哋話，你依樣你幾時要做好俾我？話好，我聽朝做好俾你咁樣啦。咁我預咗之後咧，點知聽朝做唔好嘅話咧，你影響你做唔到依部分俾我嘅話，我就做唔到下一步啊嘛。咁即係其實佢手唔到呢個諾言咧，其實就真係好影響啦。喺工作上面係好影響噶。
7: 係啦，而家好興啲人話，我承擔嗰個後果，你點承擔啊？有啲後又好似你話齋，有一層一層噶嘛，你守唔到你嗰個諾言，你整唔到啲嘢就好麻煩啊嘛，係咪？
8: 有時我都喺。嗱，不如我喺社交方面度冇乜啲特別大嘢啦嚇，唔係即係嗰啲嘢啦。譬如工作上面，我遇到有啲人話，佢本來話啊，我聽日一定交完嘅俾我，聽日又冇，跟住整個 email 嚟講話啊，唔好意思，我幾日咁咪繼續推第二日。我發覺有啲人咧慣性嘅，年年都係，年年都係，嗰啲人慣性嘅，年年都係話應承咗，點知又冇？我到時啊，我補俾你，補俾你，一定係會推遲推遲嘅喎。慣性嗰啲人咧，就真係嗰啲人真係，其實係佢哋慣性嘅。
7: 慣性啊！你講得
8: 慣性
7: 嘅，
8: 慣性嘅，佢
7: 係咪我哋縱佢咧？嚇，我哋唔啱。
8: 點解？咁我又冇又唔可以罰佢嘅，即係我有啲嘢啊嚇，我哋唔
7: 可
8: 以罰
7: 佢
8: 嘅。
7: 咁你會唔會話佢啊？你會唔會話佢啊？
8: 咁冇噶啦，咪預咗佢係咁樣咯，因為唔係咁大。即係好似你話罰嗰啲，我哋交唔到冇緊要，咁咪遲咗交嘅話，到時有 penalty 你自己負責嘅啫，係咪？但係你唔好，但係有陣時你唔好要我哋話臨 deadline 先俾我，要等我 OT 嚟要做你嗰樣嘢啫。
7: 係啦，係啦，會影
8: 響
7: 嘅，
8: 會影
7: 響。咁
8: 係
7: 啊 ，Patty， 我先頭都同你講啊。
8: 嗯哼。
7: 譬如你話我哋橋社咁，呢因為你一個人，咁我又要嘥多啲時間，又要揾另外一個人去補你呢個人，咁嗰度係個時間嚟噶嘛，一樣係嗰個輕重嚟嘅啫，玩有玩嘅樂言，係
8: 啊，
7: 公有公嘅樂言，係
8: 啊，因為你是是、啊、因為你譬如話我預咗編排好嘅，有四日做呢樣嘢，阿 A 咧做完第一咧，阿 B 先做第二，如果 A 佢唔守樂言做唔到嘅話，阿 B 都冇辦法開始，冇辦法開始嘅話，或者到臨尾尾，
7: 骨牌咯。
8: 一路咁推落去嘅話，到尾尾，如果你一定要主人，你個主，你個
7: 骨牌咯，係
8: 咯，你一定要做嘅話，可能喺第四日裏邊咧，你要全天候24小時嚟到完成呢樣任務啦。
7: 係啦，係要將翻你之前嗰啲推翻轉頭咯，會影響好大噶嘛，因為你一個人嗰啲嘢係咪啊？佢
8: 即
7: 係
8: 話
7: 我
8: 哋個，我
7: 覺得
8: 咁即係話我哋
7: 社交樂
8: 園，
7: 你
8: 講
7: 得啱，
8: 唔守樂園咧係唔好，係好似唔係幾好咯，係咪啊？咁睇
7: 啊，
8: 系咯。咁但系点解啲人我哋研究，点解啲人会咁奇怪嘅咧？点解啲人会点解咁奇怪嘅咧？我觉得人
7: 我成日都觉得话，即系嗰啲人唔守诺言，嗰啲嘅成功极都有限咧。Patty， 即系容许我咁讲啊，即系 其实你睇到嘅，你点解你成日同我诉苦啊？咁样，我梗系啦。我心谂你都唔守你嘅诺言，你都做唔好你自己嘅嘢，系咪？人哋点信你啫？系咪啊？所以你好多时咧，你做啲嘢就系失败失败，成日都咁失败，唔知点样帮你啦？咁样样系咪啊？好似你净系劝一个人，你唔好赌钱啦。哎，我应承你啊，我唔赌钱啦。好似。哎呀，我话你好肥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再食嘢啊？哎呀，我食埋今次啦，我冇噶，我话 今次就系今次，你唔可能嘅。我话你个系诺言嚟噶嘛，系咪啊？
8: 你一讲话赌钱
7: 减
8: 就，
7: 肥诺言。
8: 你真系讲戒赌同戒酒啦，系咪啊？我唔赌嘅，我唔赌噶啦。咁同埋你话家暴啦，讲家暴啦吓，我打埋今次唔打，
7: 系
8: 次我唔打你噶啦。原来如果系咁，即系睇戏啦吓，同埋有时睇啲研究啦吓，系
7: 系
8: 啦，同埋即系守唔到诺言咯。我唔做嘅，我打埋，
7: 系
8: 跟住唔好意思
7: 啊，
8: 对唔住，对唔住啊，我下次唔会噶啦。咁但系有一样，即系啲人
7: 咁咪就系咯，你因为
8: 好
7: 太
8: 真
7: 俾机会佢咯，
8: 系
7: 所以我就话啦。遇一次 OK，第二次 OK，第三次我唔俾再機會你啦，唔再俾機會你。我諗我同你 stop 咗，唔回答你。
8: 咁即係話其實唔守諾言啲人係佢哋呢種壞呢種壞習啊，呢種壞習慣嚟啊。其實係一個習慣。
7: 我哋應該俾佢知道，我哋已經係 stop 咗佢噶啦。
8: 你可以 stop 佢，但係有陣時好难直接话俾佢听，不如你唔守诺言，你系唔啱嘅咁样
7: 讲，
8: 有时唔好唔得噶，
7: 唔话咯，吓唔话咯，
8: 系咯。不如我哋谂下研究阵间应唔应该直接讲俾个人听，等我哋谂一谂先。吓，commercial。
1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12: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1: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12: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1: 哦，真是太简单了。
7: Patty 啊，今日呢，Evelyn 发咗好多怨气啊，不好意思啊。不過有時咧，就係講下咧，啲人咧喺個社會上邊咧遇到，即係當有啲事情嘅時候咧，無論你玩嘅、食嘅、社交嘅、做嘢嘅，有冇對人許下個諾言咧，你冇做到，同埋咧嗰個人咧喺你嘅身上邊冇遵守佢個諾言嗰陣時咧，你會點樣去處理咯？係嘛？我哋今日講呢啲。
8: 系啊，咁我哋咁讲啦。头先你Evan 你讲一句，你话如果啲人唔守诺言嘅咧，通常都系你觉得佢唔会一个成功嘅人啦。咁头先我啱啱同我谂一谂啦，我哋讲翻话除咗头先啲社交普通呢啲之外咧，嗱一个婚姻啦，OK， 咁系、婚姻你自己你 tie the lock， 你同神父或者系同个法系咪叫法官啊，即系见证人讲啦，我哋承诺一生一世噶，甘苦与共啊。咁啊，講咗説話，咁到之後，雙方或者有啲出軌啊，或者有啲咩有啲原因之後分開，咁即係佢守唔到呢個諾言，咁即係呢個婚姻就唔成功，啲婚姻就失敗咯。咁即係你都講呢樣嘢，就可以證明到你唔守咗諾言之後咧，就失敗咗咯。但係
7: 如果你咁樣講咧，就係、我講翻轉頭就係話。我都見到好多人咧，婚姻失敗嗰啲人咧，真係唔係好守諾言嘅，即 真的你想想，即是他守他的那么大的诺言他都守不到了，那你何况是小事的时候，他根本他都没有考虑到那个诺言那个存在。
8: 但是这样说，因为现在的离婚率真的有话就话有一半，我们当他夸张了一点，起码都有 40% 的婚姻是失败。那他们不守这个婚姻的诺言，那会不会他们会不会也都不会守其他诺言呢？因为我又不敢说，我不敢说，我不知
7: 道。你不敢说，但是即不敢说，就是即说你可以看回有迹可寻，就是看回呢都是中的机会率都挺大的。
8: 那你难道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半世界上一半的人都不成功，一半的人婚姻失败？
7: 我看到啊，是啊，是啊，看到啊，是啊，是啊，看到啊，真是啊，是啊。
8: 又不可以这样说的，有很多大人物都分都会结都会有两次婚姻的，不知道呢，好难讲啊！呢样嘢唔讲，即系好难讲啊！同埋 Evan 呢样嘢，即系我哋呢啲都系自己讲啫，
7: 系啊，
8: 听众下，
7: 我哋只系喺度讲下讲下嘅啫，即系发下牢骚嘅啫。曾妮华有阵时咧吓，佢处事嗰个态度啫，我哋觉得佢，我呢啲冇乜所谓嘅。你话玩嗰啲失咗个诺言，你咪最多唔好逾佢咯，
8: 系咪啊？
7: 譬如你话系啊，咁譬如你话好多成功嘅人咧，佢喂。他没有守到诺言，他没有告诉你听过 Patty， 或者有呢？
8: 嗯，
7: 每一个人都是的，你不觉得咩？说哎呀，我不能够叫一百个人都喜欢我的，有一个人不喜欢我有什么所谓啫？这样他们是会这样的，你不知道他们很成功里面的人，或者他有些东西是没有守他的诺言的呢？我深信是有的。
8: 我现在都在想自己在我这么多过往里面有没有试过不守诺言呢？你有没有试过不守诺言呢？
7: 这句讲得好了，我自己有没有守到那个诺言？
8: 应该有的，应该有的，应该有的。即是简简单单那些东西呢，会不会呢？
7: 是的，是的，简单。
8: 应该简单，有简单呢，即是少些。
7: 是讲简单呢，我们不要讲到这么，我们先头都是这么讲的了，不要讲那些竞选诺言的了，那些不讲的了。
8: 但一般里面是在白，那些不讲，但我们朋友应承了朋友做的事呢，我们这么讲，应承了做的事呢，好，我帮你，我会几时会到，几时会到，几时来，好，我帮你做这件事，到时做好给你，这件事我，以我来讲，我觉得我是做到的。
7: 嗯，是咯，即其实讲深一啲咧，就系朋友嗰两个字系，即系两个月住噶嘛，系咪啊？你要相同三观啊，同埋即系你要月月相向啊，都系先可以做到朋友噶嘛。咁呢啲人就话啦：，哎呀，你而家年纪越嚟越大咧，朋友就越嚟越少啊！你感唔感觉噶？我就唔觉得，即系只不过咧，我觉得咧，朋友应该归类。哪些是最好的，哪些是中间的，哪些是泛泛之交的，哪些是仇人的，分清楚就可以了，那就 OK 了。
8: 仇人就不是朋友了。
7: 是咯。
8: 我觉得朋友啦，我那次曾经我看过一个文章，他说你没有发觉年纪越大朋友越来越少。
7: 是啦，是啦，是啦，
8: 是啦，即是那个文章，是啦，那篇报道，即是说是这样讲的。那很可能我们在做了人里面，因为我们以前，即是做了这么多年的人，累积了我们的人生经验，你觉得你只得揀朋友，可能是这样解咯。即是或者到年纪那时，你觉得真正我活了这么多年，什么才叫做，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朋友咯。或者到时你不需要，你说我这些人只是陪你，走肉叫做咩？走肉朋友嗰啲你唔需要啦。到到嗰个时代，
7: 其实走肉朋友最好噶。
8: 走肉朋友陪你饮陪你食，好开心。
7: 最好噶，
8: 嗯，
7: 可以最交得耐嘅，因为净系饮，净系讲饮，净系讲食嘅啫。嗰啲系最好最玩得最耐嘅。
8: 最唔好系乜嘢啊？咁最唔好系
7: 最唔好就系成日啲人都系咁讲噶嘛。越深交嗰啲咧。你就一变咗质咧，你就好唔好噶啦。所以而家咧啲人就话：，诶、哎，唔好咁深交啦，咁样啊嘛，系嘛？即系冇乜嘢都，总言之间就话，君子来往，即系嗰啲叫做咩啊？泛泛之交就好啦，唔好话即系咁相处得咁乜嘢啦，咁样普普通通就得啦。咁突然之间唔记得咗嗰句说话系做乜嘢？
8: 咩君子咩咩咩？
7: 君子之交淡如水
8: 淡如水啊嘛，系咪啊？系啊系啊。 我觉得咧，头先你咁讲嘅话咧，你如果你有心交，有啲咩唔好咁多心交，即系话你冇咁多，有啲咩事变咗质嘅咧，你唔会咁失落
7: 系
8: 咯，
7: 系
8: 唔会
7: 啦，
8: 咁
7: 系
8: 失落咯，系
7: 啦，系啦，系
8: 咯。
7: 啦，系啦。
8: 咁你问我嘅话咧，我觉得啊，朋友啊，我觉得我你问我系咪真真正正话喺人生里边真真正正有知心嘅朋友咧？喺唔同阶段嘅，我觉得，因为有啲你读书嗰阵时，真系叫做有啲同学好咧，你喺大家嘅生活嘅地理唔同，即系譬如分开
7: 圈
8: 咗，
7: 子
8: 大家
7: 啊，
8: 唔同
7: 唔
8: 啦，
7: 同啊，系
8: 同埋
7: 啊，
8: 跟住此后大家嗰个工作啊，或者大家个家庭里边各有少少唔同咗嘅话咧，你好难未必系 keep 得到嗰种嘅元素喺
7: 嗰
8: 度，
7: 种友
8: 所以会
7: 谊
8: keep 咗
7: keep
8: 噶。
7: 到啊，系啊，
8: 所以我觉得喺唔
7: 系
8: 同嘅阶段嘅咧，深交咧系有唔同嘅人出现嘅。所以你人生里边咧，如果你有一个人可以由头到尾都系你嘅深交，其实真系好难得嘅，好难得嘅。
7: 系啊，所以咧有阵时咧，我几中意有一个人讲啊，佢话咧每一个人喺你身边嗰个咧都系过客，系咪啊？过客咧你就唔需要睇得咁严重。你每一个先头你都讲咗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过程。嗱，你今日咧，譬如你做工，你会帮你做工嗰啲人好好朋友。你玩嘅，你譬如系中意同你饮酒嘅，你有饮酒嘅一班朋友，同你文艺嘅有文艺一班朋友。咁其实咧。嗰啲过客咧，都系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一个点缀你嘅人生嘅，睇你点样去相处嘅啫嘛。我觉得啊，
8: 其实都 OK 噶，如果你咁讲，因为系啊，你唔同阶段嘅话，我医院阶段，我同
7: 系
8: 嗰
7: 咯，
8: 班人，好似譬如话你话文艺嘅一齐做，大家开心嘅，到你去到第二个阶段嗰时做嗰样嘢，嗰班朋友
7: 系
8: 开
7: 咯，
8: 心，你 nothing to
7: 系
8: lose，你亦都冇话同佢
7: 系
8: 嗌
7: 咯，
8: 大交
7: 咁已经
8: 手，
7: 好好噶啦。
8: 因为嗰段时间大家都系
7: 系
8: 话
7: 啊
8: 喺
7: 系
8: 嗰
7: 啊
8: 段
7: 系
8: 时
7: 啊，
8: 间开心嘅。
7: 大家开心噶，系啊
8: 系咯，
7: 系
8: 即
7: 啊
8: 系
7: 系
8: 所有嘅
7: 过客啊，系啊，
8: 每一段嘅回忆都系开心嘅，系咪
7: 系啦，冇错啦，好与唔好咧都系开心嘅咁样啦吓。
8: 如果你又讲过客嘅话，咁即系话好难，真系好难有，好难揾得过系由头到尾都深交，真系唔易嘅，
7: 系咯
8: 真
7: 系
8: 系唔易嘅。
7: 讲得好好啊，嗬，过客喎，有套戏嘅吓，
8: 有套戏啊，无线拍噶，好似系
7: 有
8: 黄
7: 冇
8: 日
7: 歌
8: 华系
7: 唱
8: 咪
7: 啊？
8: 啊？好似系黄日华，好多年代我哋讲得好多听众都未必识啊，嗬，呢
7: 系
8: 啲系啊，
7: 啊，
8: 系啊，
7: 系啊，
8: 咁你讲到过客，
7: 嗯，
8: 其实咁有阵时听落好似好伤感咁样。
7: 系啊，系啊，系
8: 你话过客，
7: 啊，
8: 你头先咁讲个
7: 系啊，系啊。
8: 过客咧，我可唔可以揾一个名词好听少少咧？你讲个过客嘅话咧，即系好似话过咗去就冇，好似有少少伤
7: 唔
8: 感，你明
7: 好，
8: 我意
7: 你
8: 思？
7: 可以咁讲啊，你
8: 系
7: 可
8: 啊。
7: 以话东江之水咧，唔会倒转嚟流噶嘛。其实呢个系人生嘅定律嚟噶，Patty 系嘛？跟住好似我哋文艺嚟讲，我哋兰亭序都系咁样啫嘛。佢有一只杯装住啲水，系嘛？装住啲酒，行到去边度个诗人嗰度，拎起只杯饮嗰个酒，跟住就兰亭序嗰、那个就系、是、啲溪水咧撞到系埋喺边一度咧，就系、是、做到嗰个朋友咯。我哋呢一个系好深刻噶。每一个学诗学画嘅人咧，都知道咩叫兰亭序噶啦。咁如果用呢个嚟比视嘅人生嗰阵时咧，都唔需要话冇咗啲乜嘢而唔开心，因为喺身边你每一个人咧都系过客嚟，自己都系过客，
8: 系啊，系啊，
7: 自
8: 咁
7: 己
8: 即系
7: 有一
8: 话
7: 日
8: 我，
7: 都会走噶。
8: 咁即系喺每一个阶段里边咧，如果喺嗰个阶段里，你识嗰啲人守到个承诺嘅话，你已经系开心咯。即系大家都系可以系开心咯。到你去第二个阶段或者第二个圈子嗰阵时，喺个圈子里边嘅人咧，如果大家
7: 冇
8: 都
7: 错
8: 互相
7: 啦，
8: 守承诺，就
7: 冇
8: OK
7: 错
8: 咯，
7: 啦，圈
8: 系
7: 子啦，咁所以我哋咪话啦，都唔同圈子玩啦，佢都唔守你嘅诺言，咁冇乜所谓咯，逝去咗啦，好似我哋啲歌都有得唱啦，系咪啊？咁样嚟比喻咯，系嘛？唔知我哋今日个话题啲听众啱唔啱听咧吓？
8: 我觉得咁即系话咁讲咯。如果你嗱，唔系讲我哋自己应该要守诺言。我当阿假设我哋系守诺言嘅人，你对于点样应付啲唔守诺言嘅人啦，系咪啊？咁即系话我哋点样可以调理自己，唔好咁嬲，唔好咁受一啲唔守诺言嘅人影
7: 系
8: 响，
7: 啊，
8: 系咪啊？
7: 咁着意，
8: 系
7: 系
8: 啦，
7: 啦，
8: 咁但
7: 系啦，
8: 系咁
7: 系
8: 头
7: 啦，
8: 先我又讲过啦，如果有个人真系唔守诺言，你都抵唔到颈啊！ 你真系话唔话得出口话你唔啱我，你应承咗我，你又唔嚟，你真系唔啱嘅，你知唔知啊？呢啲说话讲唔出噶，我讲唔出，你讲唔讲得出啊？
7: 唔话啦，因为譬如你话细路仔嗰阵时，我唔同你玩啦，得，得，而家唔好啦，到咁上下年纪，自己先应该收埋把刀啦，唔使咁理啦，
8: 我觉得就
7: 咪
8: 算你
7: 淡
8: 话
7: 化
8: 唔
7: 佢
8: 系。
7: 咯，
8: 同
7: 好
8: 埋
7: 难
8: 你，
7: 过
8: 同
7: 下，
8: 埋有时你太直接嘅话咧，就变
7: 你
8: 咗
7: 改
8: 真
7: 变
8: 系
7: 唔
8: 抹
7: 到
8: 抹，唔系改变唔到，而系抹咗面啊！即系有啲人唔接受嘅话咧，
7: 系
8: 哇，你
7: 啦，
8: 咁样
7: 冇
8: 话
7: 错啦，
8: 我啊，
7: 冇
8: 咁
7: 错
8: 啊，真
7: 啦，
8: 系变咗抹咗面，即系点解唔好好地算数咧？咁样系咪啊？系咪咁啊？
7: 系啦，今日个话题就系话咧，Patty 你开呢个诺言咧，即系都系我开啦，系咪啊？
8: 系。
7: 我哋即系话咧，唔好咁注重佢，系嘛？唔好咁介怀佢，因为嗰个都系过客嚟嘅啫。即系都唔同你一齐玩咯，佢都唔注重你啲嘢咯，咁你咪唔好理佢嗰啲系咪诺言咯，系咪啊？都费事话佢啦，抹口抹面系咪啊？
8: 系啊，
7: 啱嘅。
8: 咁系啦，佢应承咗你嚟唔嚟冇紧要，佢应承我帮你做，今次系影响你咗个计划，咁你咪受到教训咯。佢再次系咁嘅话，你咪唔，你都个教训就系话啊，原来我知道下次唔好揾佢嘅。
7: 系啦，系啦，系啦，系
8: 咁自己咪知道咯，即系变咗系
7: 啊，
8: 有个机会俾你睇得到话啊，你应该系揾人嗰时咧，你下次就要揾翻啲适当嘅人啦，揾一啲你边一支系成日都守承诺嘅人咧，就可以对你个计划就唔会受到影响咯，系咪啊？
7: 啱，好啱，好啱，
8: 所以你话
7: 唔
8: 亲，
7: 开
8: 所
7: 解
8: 以有
7: 到
8: 就。
7: 啲，唔开解到啲听众都开解到我啊，因为我即系，哎呀，遇着呢啲咁嘅事，你点样去面对咧？咁样样系。
8: 咁即系话我哋自己睇人嘅啫，你玩一样嘢，我即系我哋细个就话侵略侵人玩，而家我哋就话你合群嗰阵时话，唔好叫佢啊，
7: 系，
8: 有
7: 下
8: 时
7: 次
8: 会
7: 又
8: 讲
7: 叫，
8: 噶嘛，唔系啊，有阵时如果你可以嘅话，话唔好叫佢，佢成日都唔出现噶，咁你咁即系我哋会有阵时会有人咁样谂咯，如果你嗰个活动冇咗佢唔得嘅话。你咁你咪要俾機會佢咯，系咪咁樣講啊？都係要守諾言噶啦，我哋都係咁講呢個節目係要盡量 守
7: 好
8: 諾
7: 啦，
8: 言
7: 咁我哋而
8: 啦。
7: 家守時咧，又到
8: 係，
7: 時間啦，
8: 好，
7: 咁我
8: 多
7: 哋
8: 謝
7: 就要向啲
8: 晒。
7: 聽眾講 good night 啦吓。
8: 好，thank
7: OK，thank you。
8: you。
1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钟，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6: 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度系你嘅信息中心，呢度系你嘅心灵港湾，亦系你嘅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17: 声声友情
18: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2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2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1: 十一点钟啦，我点都瞓唔着，你喺度做紧乜嘢呢？
22: 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我与西城，西城与。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多谢你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无所不谈。粤语频道嘅无所不谈，咁我哋呢今晚西城夜话无所不谈，太耐啦，又一个月一几多个礼拜啊？2个礼拜之前真系听过吓。OK，咁今日嘅主持有我 Annie Malik 啦，咁另外呢，仲有我哋嘅主持啦，就系 Candy 啦，Candy 你好，
1: Hello，大家好，我系 Candy 啊，系啊，Andy 好耐，好似隔咗
0: 好似
1: 两
0: 好耐咁啊，
1: 好耐啦，冇上嚟。西城夜话无所不谈。
0: 系啦，咁我另外位主持无奈咧，佢可能有个有少少故障，咁佢好快咧就会嚟再同我哋即系参加埋呢个节目，咁但系我哋今日有两位嘉宾。咁呢两位嘉宾，我谂可能 Candy 你未必即系好认识佢哋，但系呢两位嘉宾其实咧喺我哋呢个西城夜话无所不谈呢个节目咧都上过嚟做嘉宾噶啦。咁一位咧就系 Crystal，咁另一位咧就系 Kevin。咁不如等阿 Kevin 同阿 Crystal 介绍你自己啊，你中文名同英文名好唔好啊？
1: 好啊，各位听众，你哋好，我叫 Crystal，咁我嘅中文名咧叫萧碧仪，咁另外一位就系 Kelvin，我听佢自己介绍啦。
2: 系，各位听众，你哋好，我叫 Kelvin 姜建威，姜系姜子牙个姜，原籍山东，我爹哋系上海人，妈咪啊潮州人，
0: 咁你两位都系香港嚟嘅，系咪咧？
2: 系。
0: 系嘛吓，咁我就知道阿 Crystal，我记得系讲广东话啦，香港系广东话，你讲埋国语啦，系咪？咁啊，Kelvin 咧，Kelvin 除咗呢两个之外，仲有啲咩嘅语言？
2: 咁啊，因为我爹哋系上海人啦，咁我都识讲上海话啦，识听啦，咁啊，妈咪潮州人啦，咁我识讲潮州话啦，咁啊，亦都识讲，当然啦，而家讲紧广东话啦，咁国语嚟讲咧，即系普通话咧，就可能冇啊 Crystal 讲得咁好，普通少少，不过咧，讲国语还是可以的。
0: 还可以的
2: 啊，
0: ，OK，好啦，咁我记得咧就系、Crystal 上次你同我哋倾偈嗰阵时咧就系、讲过 Asian Service 嘅系咪咧？系嘛？Asian Service 就系、中
1: 亚
0: 文
1: 洲
0: 系
1: 服务，
0: 咩？亚洲服务中心系啦，系啦。
1: 亚洲服务中心。
0: 咁另外咧，我记得你自己就系做地产嘅经纪系咪？地产行业系咪？
1: 冇错，继续都系嘅。
0: 咁我就上一次我去访问啊 Kelvin 嗰阵时，我讲英文名啦，唔好讲中文名啦吓。就 Kelvin 上次嚟嗰阵时咧，你系代表一个老人院中心嘅系咪？
2: 养老社区系啦，
0: 老实系啦。咁但系今次咧有少少唔同啦。今次咧我哋访问，点解要访问Kelvin 同埋Crystal 咧？就系、是、我哋嘅题目就叫做系同老人院有关系嘅。咁而你公司名咧？就叫做祖母家养老咨询，讲得啱唔啱？
2: 系啦，冇错，
0: 咁我就俾你解释啦，同埋俾你解释下，譬如你呢个公司系做啲乜啊，同埋你系几时开始啊，同埋点解会开呢个公司咁？边个讲先咧，Crystal 定 Kelvin 咧？
1: 哦，咁我哋其实呢、这个即系祖母家嘅养老资。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情況就係因為我自己做房地產經紀嘅背景裏邊咧，其實都會接觸到有唔少嘅長者嘅客户，就係其實大家都會遇到個問題，就係我而家即係年紀大啦，咁我嘅原先住間屋太大啦，太多嘢要去照顧，去整理，要去維修，咁依家咧就唔得啦，我可能就要變一間細啲嘅屋，或者甚至咧我就賣咗我原先嘅屋，就要搬去呢個老人院度，咁所以我就發現咗即係嗰個房地產同埋其實養老服務都係即係基本上好似一條龍嘅服務嚟嘅，咁所以就因著係咁咧，我自己舊年都去考咗一個即係叫做CSA certified 嘅 senior advisor 嘅呢個認證，即係話係對於養老諮詢嘅一個認證嘅，咁就去幫助我哋去更加好咁樣，更加從專業嘅角度去服務我哋嘅客户。
2: 這個認證咧，就係其實嚟講咧係叫做持牌嘅養老諮詢員。是吧应该这么说。是啦是啦。我呢跟 Crystal 呢都是考即都是有这个认证的。那变了来讲呢就这个行业呢都是一个可能对听众来讲比较新鲜一些的行业啦。可能你们都大家都知道有养老社区啦即俗语叫老人院啦或者养老院啦。咁啊，亦都知道，可能有啲係叫做老人屋啦，係咪？即係叫做係六個人嘅至八個人嘅，咁有一個駐場嘅護士啊嗰啲啦。咁但係點樣去到揾到一個適合你屋企人嘅一個養老社區咧？或者係點樣去到揾到一？間係適合你嘅老人屋咧，或者係可能點樣去到你可能仲想住喺自己間屋度喎，係咪啊？咁我哋亦都可以幫你哋咧，都係即係幫你係去到揾一啲係叫做caregiver， 即係護理人員，係啦，係啦，
3: 居家護理
2: 係啦。咁所以咧呢三個範疇咧，都係我哋祖母家咧係能夠去到提供嘅服務嚟嘅。我哋係可以話係一個獨立嘅第三方嘅中介啦。咁但係咧，對於譬如嚟講，聽眾如果需要揾我哋咧，首先我哋可能要利益申報先啦，我哋係唔收費嘅，咁啊，係啦，咁唔收費得嚟咧，就變咗都係由即係嗰個服務提供者咧，係去到付費，即係個付費方咧變咗係服務提供者，
1: 即係老人院
2: 或者係嗰個
1: 居家護理
2: 嘅公司咁樣噶嚇。
3: 嗱，不如我就想問一下你兩位咧，係既然你講到即係有，我頭先聽有幾個範圍嘅，即係你講嗰啲所謂住所啦，係嘛？即係老人嘅住所嚇。咁不如可能我哋聽眾都好熟悉，不如我哋再講一下，其實分開有幾多種咧？有幾多個系列咧？譬如好似我自己知道嘅，譬如好似有52歲以上啊，或者係譬如62歲以上啊，或者係。你是獨立區啊，或者獨立性啊，或者係需要多一啲醫療嘅assisted living， 我叫我英文嚇assisted living 嘅幫助，或者甚至有啲係比較健康更加比較唔係咁好咧，要一啲比較長期或者係叫做長期護理啊，或者另外有一個名詞，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其實有邊幾多種咧？
2: 係咁，如果大家都係即係。而家有我哋叫做上咗年紀啦嚇，咁變咗55歲以上咧，就有一啲叫做55+嘅社區啦。咁有啲係租嘅，有啲買嘅。咁變咗嚟講咧，就